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缓行的路段呢，集中在了县南二环和西二环这一段，双向都处于排长队的状态。那么出现问题的节点呢，是在北二环的龙腰高架下桥的位置，这个地方出现了节点，一直都已经影响到南二环了。所以说整个西二环由南往北方向来行驶的话，真的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东二环的压力呢，是在岳峰高架鼎宇高架这一段，过了这个地方以后，前方会相对来讲好走一些些。另外呢，在三环当中，今天总体的表现比往常已经好太多了，至少它现在的缓行路段没有那么的多，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基本上30秒一分钟就可以通过。更多路面的情况，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现在有朋友反映说，在金山大桥上桥处要往工业高架方向开，现在可能是出现了一些缓慢通行的状态，欢迎大家来留言补充一下，金山大桥上桥位置往台江方向是否有事故的发生。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从今天0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到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然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来倾斜。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向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还有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呢，对丁勇、吴敬博等17人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据美国方面20号的消息，两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0: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7: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7: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7: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9: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0: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9: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

0: 丰壮，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8:06，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人见人爱的朴秘书。
3: 我就不爱你的毛头市长。
2: 你帮我没关系，领导爱我就行啊，是不是？
3: 那已经过了520了，怎么现在开始表白呢？哦，为下个月的工资做准备。没有没有，
2: 下个月假期做准备。
3: 挺好的，就是我特别佩服朴秘书，就这种特别自信的心态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2: 不内耗不内耗，对不对？领导对我好，我跟你说，我要明面上来表扬一下。
3: 你今天早上怎么说的那句话？越是强调什么，越是在掩盖什么。你今天早上怎么说我的？
2: 因为原来就不好，是不是？
3: 你说了好几遍，这个谁好好好的？今天到底是有啥事求人家？
2: 因为毕竟这个点领导出门了嘛，对不对？对我好的事儿，跟你说要大肆来说一说，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别人都不知道。
3: 你说的太虚了，人家说的都是内部梗。
2: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哈，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这留言，但是因为他这个网名，我真不知道念啥。
3: 我看看。
2: 你好像感觉好像看完之后你也不认识。
3: 我也不认识，二次元啊。
2: 他就说东二环太和啊，这个上面是有事故发生的，在桥面上，两车应该是刮擦了。这个感谢各位提醒友发来的路况提醒。
3: 东二环太和广场的桥面上，
2: 应该是鹤林高架吧？
3: 对对对对，
2: 还是说岳峰高架呀？
3: 是往哪个方向呢？
2: 肯定我猜呀。
3: 你别猜，看一下那个，我们看一下全景眼。
2: 我看了之后看不准，因为现在双向都是有
3: 双向都慢啊。你说哪有事故，好像都有这个可能，
2: 对吧？你看东二环太和这双向都有，
3: 但是往北的方向会更慢，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大家可以来补充一下。现在东二环太和周边这个高架的问题啊，
3: 因为有事故啊，可能比较拥挤。我们接下来说关于钱的事儿，
2: 来说一说。
3: 之前有一个银行的人不是说吗，普通人啊干了一辈子退休之后存款的上限是多少钱吗？300万是普通人啊，别跟我说就是到时候你自己家里边给你，那不算，就是普通人你干一辈子特别辛苦，存款的上限是300万。最近呢有一个70岁的阿姨，那可不就退休完之后70岁了，有300多万吗？这300多万呢，全部用来打赏男主播了。
2: 不是，多少？70岁阿姨打赏男主播，
3: 他的就是全部他的家底儿就是336万，这是我全部的家底儿啊。
2: 这个新闻标题出来，这感觉好像像短剧视频一样啊。
3: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把这个336万呢全部打赏给男主播，然后这个儿子他有孩子呀，孩子回家就崩溃了，一看这妈妈的账户啊，就剩0.43元，
2: 就4300了呗。
3: 这孩子就说：“妈，这300多万呢，不光是你这攒了一辈子的钱，也是儿子工作这10几20年攒的钱都给你了。就是他们家都是他妈妈来管钱，就是妈妈以前省吃俭用的嘛，儿子觉得说怕乱花，所以就每年会存一笔钱在妈妈那儿。结果呢，这个把这母子二人存的这省吃俭用的这些钱呢。”300多万，都打赏给男主播了。哎呀，
2: 在300多万，在当下这个社会，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的。
3: 你在哪个社会？去年、现在，那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2: 也许可能未来10年20年以后，可能通货膨胀，这300多万可能和我们现在的什么几万块钱来对比了。但是现在当下这300多万是他们20年以前的省吃俭用的这辛苦钱。
3: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被网络上很多动不动多少亿、多少亿这样的一个概念给砸的。你觉得，哎呀，300多万，如果真的在你账户里面，你真的是花不完啊。当然这前提是不买车、不买房、不买一些大件，就你每天生活吃饭就玩，
2: 对，
3: 你花不完啊，
2: 花不完。真的是你吃喝拉撒，你天天下馆子吃饭，你都能花多少钱啊？
3: 对
2: 不对？
3: 就你每天如果就是吃喝不要买一些大件，你不买奢侈品，你真的花不完啊。
2: 我要300万为什么不买？对不对？你有300多万为什么不买房？不买车，
3: 那你就没了吗？所以为什么说普通人首先存款上限是300多万？还有就是人说存钱呢，有的时候30万50万是个魔咒。就你当你有刚有30万的时候，你就想，哎呀，换个车吧。当你有50万100万，你要换个房吧。然后你相当于你换完之后存款是零，可能还欠着人家银行的钱。但如果说你一直不换，你越存越多，那你说这300多万是不是花不完呢？
2: 是，你说回归到我们刚才的这个主角当中啊，
3: 你说那儿子能不崩溃吗？儿子当下就嚎啕大哭啊。
2: 是，后来呢，就是怎么说，我们说这个事儿啊，就沉溺打赏的那段日子当中，这位70岁的江阿姨。

0: 样、他说特别的快乐。
1: 那可不嘛，
0: 谁花钱谁不快乐呀？
1: 是啊，我每天买个本儿，我这一个月都是快乐的。
0: 当然你说互联网给别人对方打赏，或者说对方给你的一些口头上的一些言语的刺激、
1: 虚拟的，
0: 虚拟的对你来讲可能的确是更一种兴奋剂，对吧、你觉得更快乐了，哎，有人懂我了，有人觉得我的钱付出了有价值了、我如果花在儿子身上，儿子可能不一定还给我那么多的情绪价值。
1: 但是咱就说吧，也有可能比如说老年人到了七八十，有的人是头脑糊涂了，不像年轻人那么理性，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理性、或者有的是现实的情感缺失，比如说没有老伴儿，孩子也不在身边，情感缺失，哎，再加上这个虚拟世界，这属于一个新鲜事物啊。对于很多这老年人来讲，那第一次那上瘾啊，那他可能就会有执迷不悟或沉溺在其中，他自己也不看后果。他难道不知道钱都花没了，他还孩子两个人怎么办吗？不考虑这些，就当下及时行乐。但是呢，这个也给所有的中老年人上网提个醒，包括就现在，如果你们家所有的钱都在一个人身上，
0: 要警惕、
1: 得看住了，就。咱就说这个，咱投资的时候不要放到同一个篮子里，有的时候家里的财产最好也分散分人放一下。
0: 所以你这么来看的话，沉溺网络不仅是青少年需要一个这个关注的课题、
1: 对对对，
0: 也是中年老年、不同年龄段都要关注的内容。
1: 那青少年他起码他没有这个实力啊，他你说家里知道密码，包括青少年有的还能追要回来，因为未成年嘛，他也没有这实力去打赏。那最怕就是中老年攒了一辈子钱、一辈子省吃俭用、最后一下几个月挥霍掉，这其实挺心痛的这新闻。
0: 哎呀，这个不知道后续怎么处理啊。
1: 因为你没有办法，你想想，如果我们带入到这个孩子，你是他唯一的孩子，就你和这个妈妈相依为命，他把所有钱都挥霍了。你这时候这男子，你说能不崩溃大哭吗？无法想象、
0: 无法想象后面的生活可能也
1: 咋整，
0: 也继续。
1: 本来300多万这娘俩在上海，咱就说你即便是在上海，你们有房子的情况之下，咱也算是吃喝不愁吧，还能够挺从容的过未来的小日子。
0: 是，
1: 这你300多万没了，哎，
0: 这个挺心酸的一件事，
1: 挺心酸啊。
0: 既然说到钱的问题，我们来和大家来说说这另外一件事，这两件事得连着来看啊。因为我经常会觉得说。我昨天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经常会怀疑我自己啊。我说有的人为什么生活当中能够把这个，比如说付款的时候，什么一块钱能付成10块，10块付成100，为什么能搞错？昨天两件新闻都是因为付错价格而遭受钱财的损失。
1: 来，快给我们也提个醒。
0: 首先第一件事儿，这是发生在河南安阳的何女士身上的事儿。
1: 哎呀，安阳那不是小楠楠的老家吗？
0: 我的老家。
1: 哎呀呀呀，可以。然后呢？
0: 她呢，前几个月以前啊，在丈夫呢是买了10000多的这个榴莲。
1: 一万多块钱榴莲
0: 、
1: 可能送人送客户呗。
0: 对，然后当时呢是成交价格11480，
1: 11480，
0: 结果付款付成了114804。
1: 哎呀，
0: 多了那么四，那个
1: 这多了10万块钱啊。
0: 对，你虽然尾数多了个四，但是整个的这个小数点往前进了一位，那不就是10000就没了嘛。
1: 哎呀，那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原来是10000的，付成了11万。
1: 哎呀，
0: 整整多付了10万多。那么这个事当下他没有发现。
1: 没发现吗？
0: 没发现。
1: 哎呀，那不谨慎呢。我一般买完什么东西就赶紧再查一下余额。
0: 是几个月以后才发现的这笔钱付错了。
1: 哎，然后呢？
0: 然后赶紧联系商家要求退款，结果被告知说我们的款项早已退还。
1: 啊，退还了。
0: 那警方就调查了，发现当时负责结账的店员存在非法侵占钱款的行为。
1: 哦，人家这个就是果业农场啊，人家当下发现有问题了，人家就收到月底了，财会说把这钱退回去，就退回去了。结果退回去的这个店员在操作的时候没有推到对方那里。对，那人家店员可能想的说，哎，那如果对方没发现，对方也没提出来呀，哎，那我就留着呗。但这个是非法的。
0: 当然后面这个事儿呢，结果就是这个老板，就是那个卖榴莲的老板啊，自己又垫了10万块钱。
1: 老板还挺好的，
0: 还给他。然后他说，那毕竟公司内部的这个员工发生的事情，我们自己来追究他的一些责任，我还不能让我们的消费者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损失。
1: 后来这个店员啊查出来了，的确是想侵占这笔不义之财。店员是觉得说，反正对方也没有发现，不如我就耍点小聪明把它截下来。
0: 对，
1: 结果现在呢，这个店员因为涉嫌非法侵占罪已经被警方抓住了。
0: 你说说，我们都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对
0: 不对？他可能会有一种什么心理呢？觉得说，哎呀，都已经一个月了，还失主没有来找。
1: 你看2个月了，他们都没发现。
0: 对，
1: 会不会钱太多了，永远都不会发现。
0: 那你说怎么可能呢？这十万多块钱可不是一万多块钱，他可能看错了。
1: 关键他不是你的钱。

0: 呀。
1: 后来呢，当然这个事儿也是他相应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无独有偶，在湖南长沙前两天有位网友发视频说遭遇了一位醉酒的乘客，他
0: 喝多了，
1: 41块钱的车费付成了14万块钱。
0: 不是什么，你如果把41的你说付成了410啊或4000啊，你可能断零了。
1: 对，
0: 还能付出来14万，
1: 而且还反着来，对不对？41 14，
0: 喝多了喝多了，
1: 这不就是那绕口令吗？44 10 10 14 14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0: 说，在五月十七号晚上，他的确是载了三名乘客，其中付款的那个男子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最后付款的时候呢，说是41块钱，但这个男子当时喝多了，转账也稀里糊涂的哈，转了14万零416，你看这有零有整，
1: 为什么那416怎么回事？
0: 然后这个司机就说呢，因为他当时他的那个提示音没有开，就说什么已到账都到多少钱，就正常我们付完款，他不是会说吗？14元什么已到账，他当时没有开那个，所以他不知道，当时41他也没查看，他就回家了。回家了，下班再查的时候，才发现，怎么今天多了这么多钱？
1: 就多了10多万块钱呀、啊
0: 哎！然后一看是有这个乘客误操作，然后呢，他就赶紧报警了，是不是？报警了，是警方联系了这位这个醉酒的人，醉酒的人说，哎呀。特别感谢，
1: 但后来因为什么呢？这个司机师傅，首先人家这拾金不昧吧，后来也是给他转，但是因为他微信限额，可能一次转不了那么多，就分了7笔来转。这个当时乘客虽然说找回了自己的钱，乘客也给了500多块钱的感谢费，
0: 可能是耽误人家一天的这个，人家要报警又各种的，可能有这误工费呗。
1: 对对对，是的，那后来经过了解呢，这位谭先生是一个株洲人啊，2012年来长沙开出租车，已经开了14年，是位老司机了，
0: 拾金不昧。
1: 对，他说看到这笔钱，当时真的确实吓了一跳。他说我不想出名，你现在你们都把我发到网上啊，虽然我是个好人好事啊，但是我觉得也是告诉那些醉酒的人，别喝的乱七八糟，转账转那么多。
0: 没错。
1: 他说万一转到了一些套牌的司机车的那些出租车的手上，
0: 找的时候比较麻烦了，
1: 人都可能不一定能找得回来了。
0: 但是啊，咱就这么说，你现在这个社会，人家如果第二天醒了发现有问题，人家也会报警，
1: 也会报警。
0: 而现在的技术手段，你说你主动吧，你是好人好事拾金不昧，你若一旦像侵占了被动了，那可能一弄不好还会身败名裂，以及违法。
1: 所以你说这两件事，你说都当然
0: 行得正，
1: 这两件事的根源都是因为大意疏忽，
0: 对对对，
1: 然后付错款。
0: 那这个我觉得你不存在呀，你还挺
1: 主要是咱
0: 谨慎的人，
1: 咱卡里真没那么多10来万块的钱，
0: 或者说你也不喝酒啊。然后相对来讲，你是一个谨慎的人，付完款赶紧看余额，是不是？生怕少点什么，
1: 就越没啥越怕啥。
0: 越没啥，你可能越要去查我每天的余额多了多少。然后人家有的可能人家压根儿就有管家管着这个钱了。
1: 对对对，或者说有的时候余额太多，他可能突然被扣了一笔钱，他觉得可能是买什么东西扣
0: 掉。你以后啊，就看你的各个账户的钱，就跟盯着股票一样，每天都打开看，每天都打开看，因为你炒股的人就每天都打开看嘛。那咱也就是每天的余额。打开看一下呗
1: 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啊，他就觉得说有没有可能是那位乘客，这是叫140416这个价格啊，是他的付款密码
0: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他这个刚好是6位数嘛，
1: 对，
0: 有可能就把这付款密码付出去了。
1: 是的，这不就是因为喝多了吗？
0: 我想想要是我的付款密码付出去，我得付出80几万，毕竟我8字开头的密码，
1: 如果要是我的付款密码，我才几百块钱，因为我是只有后面3位。
0: 那你前面呢？
1: 前面的几位都是不在意的那些数字。
0: 那行，我也不猜了，
1: 因为都是零嘛。
0: 那不是不能够明白了，我懂了，行，你这样倒是也行了。付款密码给直接当成这个钱给付了，
1: 所以说还是生活当中别大意啊，这卡里别放，
0: 对对对，
1: 尤其你的余额宝支付什么零钱包里别放大额钱。你可以放卡里或者放什么什么固定的基金里啊，你自己藏起来，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使用起来没那么的顺手，你可能也不会存在这种问题了。
0: 对对对，那你要说到钱的问题啊，最近在杭州呢，有一个女子手机20分钟之内被扣费25次，怎么拦也拦不住。这是怎么回事呢？免费领鸡蛋呢？免费领鸡蛋被注册绑定了一些绑卡的，就是盗刷嘛。据了解，这个王大姐呀，这个就发现她的银行卡短短的20分钟之内被连续扣款25次，每次都是20块钱，20块钱，20块钱，就连着扣了25次。她怎么想阻拦都阻拦不了。后来这民警接到了接警之后，到了现场就发现王大姐的手机里的一个 APP 啊，莫名就多了一个支付宝账号。

而且已经绑定了这王大姐的银行卡，就是这个陌生的小号频繁的发起扣款的操作，然后这王大姐的存款就不断的流失。后来王大姐说，我手机给别人用了吗？哦，想起来了，几个月前呢，当时我们老家有个活动叫免费领鸡蛋的，我当时啊不会操作，但我想要那个鸡蛋，就把这手机啊交给了工作人员，他操作了20分钟，是不

0: 大家，就大家以后在参加类似的活动，不要把手机交给陌生人。
1: 是的，或者说因为有一些活动需要你来什么绑定、下载、注册、看一下是否是官方的一些，比如说正规的渠道。
0: 对，
1: 有一些不知名的软件很有可能暗藏玄机。
0: 我其实想一想啊，咱们有的时候在外面也很容易把这个交给一个，但人家就是你俩同时看他在操作，就能看他在操作什么。就像那天我在去一个运动商城买东西，就他那个注册的很麻烦，他拿我手机，但我看着他去注册的。
1: 是的。
0: 但还有一次呢，就是在我熟悉的那家美甲店，他说让我发他那个什么好评，当时我在美甲手上没有，然后呢他就拿着我的手机去拍，拍完我当时但还好眼睛视线没有离开他，但我那会儿有点后悔。等他给我之后，我还好顿找我的各种账户什么的。我现在想想说，就有一些你当下如果觉得后悔、觉得不对的事儿，立马赶紧制止，拿过来不要弄了或怎么样。你不要等到事后，哎呀，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抹不开面子，当下你总不好意思。你觉得呀，算了算了，就这一次，千万不要有侥幸。就通过我之前那两次，我不是每天写日记反省吗？我就想说，我在这个手机呀、再有这类似的情况，我再怎么忙，我也不能把手机交给对方。只能说以前咱遇到都是好人，都正常人，那你也保不齐这接下来能遇到什么样的人呢。
1: 所以你看这位女士，她在那个送鸡蛋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种下载了一些
0: 送鸡蛋的免费领鸡蛋
1: 领鸡蛋的时候，她下载了这样的软件，给自己带来了一些麻烦的事。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呢，贪小便宜容易吃大亏啊，所以说这句话可能虽然它不是个至理名言，但是分事儿，有的时候这个事儿上，咱就事儿上见吧。
0: 哎，我问有些事儿吧，这个事儿你看你怎么理解 啊？
1: 你来说一下。
0: 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倒是网友议论纷纷，以及我们很多人啊，还有这样的事。哎，最近呢，在江苏无锡，惠山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一个公开的放开的一个公园，大家可以去玩的。哎，前两天有网友啊去爬山
1: 啊，
0: 就那个台阶啊，新的台阶铺好了，发现这个台阶这上面的石头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不对劲儿呢？这不是新换的石头吗？这不是为我们广大爬山爱好者带来的福利吗？
0: 就是台阶我们一般都是石头，或者说那你台阶上应该没字儿吧？
1: 没字儿啊。
0: 结果他那个台阶就是用东西拼凑的，有字儿，用什么拼凑的呢？用墓碑。
1: 什么东西？
0: 墓碑
1: 上面还有一些人名
0: 啊。对，就它有一些会有，就是你的首先呢，它是一看就是那种老的墓碑给它裁剪出来的，
1: 就是砸碎了
0: 啊。对，然后上面还有说先父贤妻，这都是墓碑在铺着路。然后网友就觉得说，那首先这个是不是有点对这个亡人不太敬啊？还有就是对游客来讲，你踩上去你心里不太舒服啊。你如果说这玩意儿是合法合规的，那你把这个字儿你背过来呀，别让我们看见呢。你在往上走的时候，上面又是这个名字的，是个墓碑，你说你这脚踩下去，你是不是心里也挺难受的？
1: 是。
0: 后来这景区回应啊，说这条路多年前啊，的确是当地的一个寺庙去集资修建的。当时呢，就是从附近呢找了一些没有人认领的墓碑，就拿来征用了。因为当时2005年，当地呢是搞殡葬整治，拆了很多的旧墓，无人认领，可能过了几辈之后都已经没有后代或找不到后代了。拆下来这个无主的墓碑呀、就用来铺路了。
1: 那就是你可能是从这个什么废物利用的角度来讲啊，你觉得可能还挺节约的。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东西铺完以后，首先第一个就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对一些已故人士的这种不敬，第二个就是对于一些现在爬山的人来讲心理上的一些影响。他害怕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觉得
0: 心里不舒服，
1: 不舒服，
0: 觉得有点，你说你说不上来，反正就是心里不是那么的舒服，
1: 对不对？这个东西他那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就为了废物利用，然后就为了省去这样的成本结果搞的一些人们都觉得说以后在爬山的时候挺害怕的。
0: 那的确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呢，那上面就是一个碑，但是你为什么把这个字儿还得冲着上面呢？
1: 因为他说下那个老旧墓碑啊，这正面比背面光滑，所以当时修路的人呢就把碑的面儿朝给朝上面来铺了，
0: 这一点也不考虑大家在爬上去看到字儿的一个感受，是不是？
1: 这修的师傅当时是不是
0: 哎，但的确啊，之前我就是在网上不是有人说，一个是咱们要文明的殡葬嘛，包括有人也提到了关于这个以后墓碑啊、墓地的一些问题。一般来讲，三代以后就很少有人再来扫墓了。你说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再往上一辈，爷爷奶奶辈，可能孙子孙女还会去。那你再往下，可能你的这个

0: 个重孙子或什么，就不可能再去给爷爷奶奶扫墓了。那你可能就是爷爷爸爸妈妈，或者这一辈，或者以后呢，很多人比如说海葬也好，树葬也好，遗体捐献也好，越来越文明，越来越不一样了，跟以前。那你原来那些墓碑可不就无人认领吗？那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有什么什么什么，那因为你不可能无人认领这么多年一直在那儿，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用途。
1: 或者说这个你
0: 或者用途再有没有一些
1: 其他更好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就是别就这么明目让我们就看见的。
1: 这毕竟还是一个森林公园，还是以面对游客的这种就是休闲这个爬山，
0: 哪怕你说就是为了当时为了特别合规的把这些都处理掉之后，你把这些石头，你哪怕把那个字儿抛掉，或者说你哪怕给它稍微的改变一下形态，我们都说现在首饰都能融了做新的呢，你能不能给它有一些形态的改变，咱铺上去人大家也还行。
1: 你包括现在很多公园那个地板砖上面都会有印有一些什么吉祥的
0: 对对对，
1: 或者图案啊什么的，
0: 你把字儿给抹了呀。
1: 对呀，你给它装饰一下，
0: 对对对，
1: 让大家不会以为就是心理上
0: 起码看不出来吧，
1: 心理上不会那么害怕吧。
0: 对对对，就是看不出来的，咱说有一些利用，或者说这个多少年以后啊什么的，什么尘归尘土归土都能理解。但咱背点人啊，好多时候咱干点什么事咱背点人啊。
1: 所以这就是有的时候办事不动脑子，或者说没有考虑到广大。就是
0: 这么偷懒的吗？
1: 对呀、啊，广大一些人民群众啊，他们的心理
0: 朴素想法，
1: 这个想法
0: 是
1: 啊、太过于，可能也当时也不知道这些一拍脑门子怎么来做出这样的决定来的，
0: 是
1: 这些人，
0: 就好多时候咱们得稍微的整改一下啊，太原生态了有点，
1: 是的，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人家，我们跟和他问题相反的啊，人家好的一面，这事儿发生在山东。山东的日照啊，说呢有一些花啊，包括树木啊，或者是种的特别的好。然后呢，有的人不是为了去摘那个花吗？
0: 不是说不能摘花，
1: 不能摘
0: 啊，不是你养的不能摘啊。
1: 对，然后呢，就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树，或者是从院子里冒出来了啊，有的人从那个墙的外面去摘人家花，感觉不文明。于是呢，这个主人就上面贴了一个告示，写的叫禁止摘花。
0: 那能理解吗？人家自己养的，人家自己摘呀。
1: 对，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哈，说一位老爷爷，一位老爷应该我看了一下视频，差不多七八十岁的样子了。他和他的另一半啊，这位老奶奶，他们两个一起手牵着手，到了那个花的下面，从那个包里拿出了一把剪刀来，把那个花就是一个树枝啊给剪掉了，然后放在了自己的口那个叫什么包里
0: 啊。
1: 主人
0: 没有看到那个警示牌吗？
1: 没有看到。那主人看到了，因为他们家有监控啊，看到了这一段的视频以后，被感动到了。
0: 的确，你说老夫妻啊，这个还挺温情的。但你再看那个禁止摘花，你在人家这个门前，这好像这温情这个是不是也不太合规啊？
1: 后来呢，人家那个就老板啊改了，把原来那个旧的标语撕掉了，把禁止摘花换成了允许你温柔带走。
0: 哎呀。这个老板也是性情中人啊，
1: 性情中人。
0: 当然，这老板说允许你温柔带走，指的是我们家花开出去的啊，就开到墙外面的，你可以温柔带走，你不能翻墙过来把我里面的也拿走。
1: 因为什么？他们猜测哈，这位老爷爷、这老奶奶夫妻，他们是用剪刀剪，他不是那种折的一朵花，他可能回去就是也要插着养。所以他觉得说挺感动的，因为这个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我们老了，还有没有人能一起陪我们一起去摘花？
0: 但咱只能说这个花的主人很善良，以及很温。
1: 对，
0: 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不管你看没看到，你拿剪刀剪人家花拿到你们家种，这是不是也不太文明的一个举动？
1: 对对对，所以呢，作为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审稿人吧，
0: 第一审阅人
1: 、他的这个新闻的出发点是夸这个老板的温情。
0: 这老板的确是挺善良，以及用一个正能量的心态去对待这件事。
1: 那虽然老爷老奶奶他是拿剪刀给他温柔的剪下，
0: 但你也是摘人家花了。
1: 对，但是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你这
0: 这也不文明啊，
1: 你没跟人打招呼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是有主人的树，他不是说路面那种没有主人，你自己随手摘一朵，
0: 你哪怕跟人商量一下呀，你说你这个开这么好，这能不能就送我点儿，或者我花钱买，或者给你，就你起码打个招呼，人家可能也会给你。你这直接拿其实不太好。
1: 当然人家老板是个温情人，人家把标语撕掉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换成了允许你温柔带走，这是两个方面，但是两件事儿，对吧？老板是老板的，摘花人是摘花人的，
0: 是
1: 不能因为老年人他拿个剪刀摘花。
0: 对对对对，
1: 在我看来感觉好像
0: 咱也不能干这样事儿啊，
1: 也不能干这样事儿。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

0: 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三环沿线，各位从北三环的园中互通一路往东三环的化工互通开，这一路的车速都是走走停停，各位也考虑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西三环，西三环通行缓慢是集中在一方面是各位在浦商大桥准备一路往泉州立交桥泉州大桥的方向，中间这一段的西三环不太给力，主要是集中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那我们再来看很多出城的方向的大桥，红塘大桥出城方向目前有车辆排队缓行，还有泉州大桥目前在桥面上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出现。再来关注二环沿线，东二环双向车都缓行，现在来看北二环也几乎是双向连起来了，缓慢通行。西二环同样压力特别大，都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南二环现在来说总体还不错，只有在双户互通这有一小段是双向排队缓行，那总体来看这个排队的队伍是有缩短啊。国江大桥除了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缓慢之外，其他几座国江大桥总体来说还可以。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些路口，巫山路目前双向排队缓行，尤其是接近南门兜路口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左拐的车辆会占用直行的车辆，各位要注意文明礼让。再来看到的是杨桥路，杨桥路是几个路口，一方面是在杨桥路的西二环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越接近东街路口可能在等过信号灯的时候就要多保持好耐心了，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据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

0: 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峰会，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早晨的八点四十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朴秘书，
0: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接下来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吃饭那些事儿啊。我们都说最讨厌买东西有 A B 货，对吧？
0: 哦，对对对。
5: 但是你知道有阴阳菜单吗？
0: 吃饭还有 A B 货？
5: 对，
0: 在商家能不能？咱们说不是诚信经营吗？
5: 我们这事儿呢，把视线转到转到这个桂林，
0: 来给我曝光。
5: 桂林阳朔呀，有一家米粉店。他说：“哎，你们来吃粉，对不对？”
0: 对
5: 啊，本地口音，一碗这个7块钱。外地口音，对不对啊？13块钱。
0: 这个让我想到了之前吃锅边，本地人7块，外地人10块。
5: 后来因为这个曝光的博主呢，他们使用了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分别就收到了两种不一样的价格。他觉得说，这不就是见人下菜碟吗？
0: 这有点过分了，你这不是相当于别人到，就是人家到一个地方旅行，除了这个自然风光优美之外，本地人特别好，哎呀，人特别热情，你对这个地儿特别有好感，你这相当于是给城市抹黑呀。
5: 那后来呢，这个博主问老板说，老板，你这个感觉好。

0: 好像这不是针对我们本地和外地有区别对待呀。
1: 对呀，
0: 他说那我卖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
1: 哎呀，看把你能耐的。
0: 他说我们本地人天天来这里吃，我给人便宜，那你们外地人你们天天来这吃吗？
1: 相当于本地人在那办月卡是不是？还会员价对吗？但这个咱说呀，这个事儿被爆出来之后，当地呢也在就是说以后呢会来就是严查这种所谓的阴阳菜单的一个问题。
0: 对，那随后呢记者也联系了相关的律师，认为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权获得价格合理的公平交易条件。如果商家仅凭着本地和外地口音来区别定价，且商品完全一样，你给本地和外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就侵犯了这个权利了。
1: 没错，然后这个价格法规定的经营者，你无论是销售收购商品或提供服务，应该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明码标价。你商家还说你想怎么卖怎么卖，你不违反了明码标价的义务吗？
0: 是的，
1: 这消费者完全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
0: 那其实呢根据价格法第42条的规定，经营者违反了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块钱以下的罚款。那么外地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退还多收的那部分，并且向当地的主管部门啊进行投诉。
1: 没错，就现在呢大家就是现在投诉的渠道特别多，有的时候该是我们的权益该争取还是得争取啊。
0: 太可笑了，这怎么本地一个价外地一个价啊。
1: 有的时候这些外地口音，你之前不是有很多也有很多正能量的新闻。
0: 对，
1: 就是咱们比如说到东北去旅游，一看你是南方小土豆啊，打个引号的，还更加的热情，以及来免费载你呢。
0: 是啊，对呀，
1: 这不是更加热情好客吗？这怎么还能够就是外地人来还给人家更高的价格，
0: 还宰人一刀。
1: 那人家以后再发谁还敢来你们城市了？
0: 是的，这不要因为一个这个个别商家的这种行为影响了整个城市的形象。
1: 对对对，没错。最近呢在云南大理有一个男子啊在民宿的房间内啊，他住在一个民宿，有一些民宿是对宠物友好的，你可以养狗带来。当然这宠物呢你不光是狗，你也可以养猫。然后这个男子呢他说你是不是宠物友好民宿？是，是不是？那我能带动物吧？能。开始带来的个大鹅。大鹅的时候这个老板也没说啥，因为大鹅你相对跟那个猫啊狗啊的不也是差不多吗？你就喜欢大鹅。过两天呢又带了他另外一个宠物，马。
0: 鱼那个马呀，
1: 那么大个儿，这个老板就懵了。老板说我们的确是宠物友好民宿，但是带这么大个头的马过来啊。
0: 你应该老板这样说，说我们是宠物友好，我们不是牲畜友好。
1: 你带大鹅我也就忍了，你这直接把这个马带来了。这个当然这老板也没说什么，老板说你这样啊，你们这样吧，你为什么要把马牵进来呢？前两天不是然后这个男子就说前两天没下雨，马在那个马棚里面待挺好，这不下雨吗？然后我就想说我的狗我的鹅我的马得跟我在一起。
0: 哎呀，
1: 三宠一人，生态循环啊。
0: 是。
1: 老板后来也没说，老板说你这样这个马是不是雨晴了就能出去？那这样你给我保持我屋内呀环境卫生就行。
0: 别到有异味，或者说他跟你，因为马呀这个粪便还挺大一坨的。
1: 对。但难免都会有味儿。我跟你说，我有一天在咖啡馆，它也是宠物友好咖啡馆，然后有一个个头很大的狗就进来了，其实很可爱，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去摸它。但是你就会发现，就那个小狗狗已经穿衣服啊，那个小姐姐下雨天怕它走路脏，还给它抱进来的，那么大一个狗抱进来，小姐姐挺累的。然后放下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离它很近，还是能闻到一股味道。就是，但是那是狗正常的味道，但它就是有味道。
0: 是的，何况养了一匹马，你这马的味道那不是更大了？
1: 你也不可能抱着马进来，怕它沾到水呀。
0: 这玩意有的时候那些狗吧，你可你给它拴着，或者说你给它它不会往床上蹦。
1: 对，
0: 那马那蹄子那分分钟不就
1: 可以，你只能人骑马也不能马骑人呢。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做了这些事情啊，这老板也真的是好说话。
1: 老板说那的确我也是宠物友好，我也没说哪个宠物不能进呢。但在宠物友好啊，就所有的人的宠物咱是不是也得有规定，比如说你的什么兔子猫狗啊这类的你可以进。那是不是也得标注一下，有的人还拿大蟒蛇当宠物呢，你能让他进来吗？
0: 那倒是。
1: 那别的会害怕呀，别的游客呀。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只能佩服老板。会做生意啊。
1: 对，人可能就是马在屋里不过夜。 就是下雨天让他进来，一会儿雨停了就出去。
0: 也挺好啊，马到成功了。
1: 挺好，一马当先啊。
0: 对，借你吉言吧。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最近呢，在吴女士身上，她有一天乘坐一辆列车
1: 啊，
0: 她花钱在餐车休息，
1: 嗯，
0: 可是其他人都没有付钱，

0: 发现这个餐车，我看了视频啊，满满当当全是人、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家都在那坐着，都不消费。
1: 哎，我记得我在上大学那会儿，坐那个火车从成都到沈阳嘛，当时是餐车没有消费不许进。
0: 那可能是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就他当时说你来就过来吃东西，不吃东西、你哪怕买瓶饮料也可以坐在这儿。但如果你说你不吃东西坐在这儿，他不让。
0: 那后来呢，这个他也看到餐车的师傅去劝这些没有消费的人、但是没有效果，就大家不走。
1: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有一些咱是有规定的，咱按规定去执行，但也包括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列车人特别多，或有一些哪个车厢有突发的什么卫生状况，咱们临时过来，就有一些可以网开一面的咱可以，那剩下的咱有这个规定，那是不是得按规定来呢、那你对那些就来消费的，那不是也侵害另外一部分群体的权益吗？
0: 嗯，那后来呢，因为这个餐车师傅不是问嘛，说那没有消费的话大家就要回到各自的车厢、你不能在这个、餐车来坐站着这个坐、那有一些人呢基本上哈，他可以说是都没有回去，都跟这个师傅都说，哎呀，我马上就下车了，我这站就到了、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就是大家都是用这样的语言这样的回答来去、解释，
1: 就人一多他可能管不过来了，
0: 管不过来了、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没办法，他那个师傅就把刚才那位女士、吴女士的这个、付款的餐费也退回给他人家了，因为他没有地方坐嘛、大家都是，
1: 那这就过分了，就是人家想真正来消费的没地儿坐，
0: 嗯，
1: 那你这不也侵害人家列车的权益吗？人家就是想要，这个是付费区啊，
0: 是的，
1: 你免费区你不是买票进来了吗？到你免费区去坐呀。
0: 所以我在我看来，师傅也劝了，但是没劝动、但是这个事情就不能到此为止、这个事情你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什么效应呢？
1: 破窗效应，
0: 你不走、
1: 那我也不走，
0: 对
1: 对，就是破窗效应。
0: 你师傅来找我的时候、你看你其他人都不走，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1: 所以我就
0: 觉得大家一起走，
1: 就好多时候啊，什么叫好的管理，什么叫有管理，就是你有规定咱按规定执行，而不是说哎呀一个人放进来走个后门，那所有人都进来了你就更管不了了，这叫没有管理。所以什么叫好的管理，有规定咱按标准去执行，
0: 这就是从源头上来讲，上车的第一个人他在那坐的时候，
1: 是
0: 你没有制止他，你默许了他的这种行为，
1: 那后面出现那些你管不了的就是你活该。
0: 后来呢，这事儿记者联系了铁路12306啊，这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辆列车、说呢让人客服，人家说肯定是只有消费才能坐车嘛，那标准的肯定也现场都贴出来了，
1: 是
0: 那不消费硬要坐是不允许的，那么餐车人员也会劝离、有可能曾经也会介入，但是目前这个事儿，因为他当时就没介入，所以导致这个那么
1: 后面你想管的时候，人家真正想来消费的时候就管不了了。
0: 是
1: 那当然对此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就是这有这方面的规定、就是他这个餐车呀是消费餐车，就是除非有一些人说呀我生病啊或什么特殊的情况，咱可以就是咱说网开一面，那其他的你说就是坐在这儿，那你如果没消费那不行、那就像有一些现在咖啡店呢，或者有一些图书馆的消费区，他既然有标明这个客销的，咱明码标价了咱也遵守，你没有消费费以及来两个人点一杯，这不是说每个人可消的，那咱也遵守人家的规定，
0: 千万别说我管不了我管不住、那你从源头上你都没有管，
1: 对
0: 你后面当然管不住了、是不是。既然说到高铁列车的事儿哈，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各位来分享、那接下来如果比如说接下来周末或者是寒暑假吧、想带孩子去北京啊京津冀这个地区来玩的时候、如果您坐上了京张高铁、那么就可以携带自行车上车了。
1: 是什么玩意儿？我高铁可以带自行车、
0: 对对对，高铁可以带自行车、这次试点的范围就在京张高铁北京到崇礼之间的这个 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当中。
1: 哎呀，我们原来说咱们去自驾游把自行车放在后备箱里面，到哪儿咱还能锻炼一下、那现在呢咱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说你下了车你不想打车不想坐地铁、那不想租车、咱们带自己的自行车走遍全中国呀。
0: 哎，这对带自己的是可以，但是全中国可能你上不了、现在只带京张高铁、
1: 你只能在这一个地方可以带自行车。
0: 对对对、当然也因为它是个试点、我相信在未来的不久啊、可能也会在不同的路线上慢慢的来推进
1: 这个事儿。一会儿可以问一下我们下一班主播，因为他有一辆折叠自行车、他那个折叠自行车呀
0: 赶紧卖了吧，放在家里落灰呀。
1: 我当时还给他推荐了，我是怎么，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他的就是每次下来地铁到他们公司有段距离，这个距离呢打车又不值当的，地铁呢你又他又觉得说刚下来、你没法这个最后这几公里的接驳、他就买了一个折叠自行车、每天就拎着折叠自行车，就跟那个就是很多老人买菜那个玩意儿一样大小、他就拎着上地铁、下了地铁把它咔一打开，然后就骑到公司，回来也是那咔骑到地铁站一收起来就

0: 就可以拎到地铁
1: 上车、
0: 我当时给天骄老师推荐了、天骄老师心动了，因为还挺贵的呢、是不是都快一个月工资了，天骄老师买了，
1: 买多少钱啊？
0: 然后他买的时候我就想问他，我说人家是坐地铁的接驳，你买这个你是想拎到十八楼来吗？你是要拎上来是吗？他为什么买折叠的呢？因为你们家到这儿、你家里面比如说有停车的，你到这个我们说全媒体直播间楼下，你放楼下，你买折叠的干什么呢？折叠的还贵。这个心路历程一会儿可以采访一下。关于这个折叠的自行车，好多人是为了最后一公里，你比如说无论是刚才你说的这个高铁上来、还是说咱坐地铁，它方便吗？
1: 对，
0: 你放后备箱方便吗？那天骄老师这种你又不是为了方便的，你买折叠是为了
1: 好看方便，就是携带方便，对吧？因为你折叠的的确它颜值上会比那些就是不能折叠的它会好看一点。
0: 那也不一定啊，
1: 当然它也容易散架啊、
0: 什么玩意儿？不至于不至于啊，都拧紧了。我们也请进下一班的主播，我们也问一下他这个买自行车的心路历程。的确是好看的，你见他骑过吗？
1: 我没，我别说他骑过了、他推到我面前都没有，
0: 他就只有在购买的当下那一周、
1: 当下骑过一次，是不是
0: 骑了那一周？后来就因为各种借口，比如说现在梅雨季节不天天下雨吗、不骑了、你再等到下个月的时候不下雨了，他就会说 天这么热不能骑、太冷了，天冷了不能骑。
1: 来吧，这样各位朋友们正在听节目的、谁想出个价啊，二手这个
0: 挂咸鱼，
1: 这个对
0: 走咸鱼，
2: 对，一块起拍啊，
1: 哎，
2: 一块起拍，
1: 那我拍、
0: 咱俩就把这个价给他做好，再控制在10块钱以内啊，让他这个价格就是那个折叠。当时是怎么想的？
2: 就真的是好看，
0: 是好看。你没有，你是人家是最后一公里折叠进地铁，你可能进车里是不是？
2: 我没折过，
0: 也没有是不是？
2: 从买了就没折过。
1: 他使用方便吗？就折叠打开这个过程会很顺吗？
0: 他就没收起来过。
2: 对，我没收起来过，但是我看人家挺方便的
0: 啊，对，
2: 他折的挺快，反正我可能慢点吧。
0: 就是买了这个功能多花钱，其实完全没有用。
2: 真的是好看，我可能干嘛都是一个先就是颜值，好不好看？
0: 对呀嘛，你看你俩今天穿的好像啊，你俩为什么都穿同样颜色的衣服？
1: 因为我们一会儿要交接班呢。
0: 那我也交接、
1: 我今天要到中午呢，
2: 所以今天是一涵老师的问题、谁让你不穿来着？
0: 你们两个才是
1: 显得你格格不入、
0: 那这样吧，下一周我请假，你们两个现在终于有人替我上班了。
1: 在这该等着呢，是不是？
0: 当然对于夏天呢，咱说在咱们在睡眠的时候，今天不是给大家推荐了那个好物，就是那个凉席嘛。
1: 对，
0: 凉席包括那个三件套还有那个枕头、其实这一周的好物有特别多，除了这个三件套特别推荐之外，就是那个兰蔻精纯防晒。因为对于女生来讲，一年365天天都要涂防晒，除非今天我不出门，出门就肯定要涂防晒嘛。这个大家也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因为有不同的产品，然后呢除了这个居家用品啊，就是那个说的冰感凉席，还有就是往脸上涂的，有什么好几件套，是不是？
0: 啥呀？说啥呢？这业务能不能熟练一点？
1: 我看一下。
0: 咱们这个除了好物之外呢，除了这个冰凉的这凉席的三件套之外，还有个就刚才我说那兰蔻精纯防晒、它也是特别合算的。因为我们买的话，你如果代购好几百，在我们这儿只要200多，
1: 50毫升的。
0: 对，而且它50毫升特别抗用，你一夏天只涂脸是够用的。
1: 299一支，
0: 对，
1: 399两支。
0: 建议大家呢涂身上可以买便宜一点的，然后这个好一点，咱说涂脸嘛。它成膜特别快，
1: 对，
0: 而且是正品保真。然后除了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之外，
1: 还有
0: 这周还有什么特别好物推荐给各位？
1: 还有一个我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洗脸的，就是 PPB 那个
0: CPB。
1: 那我说啥了？
0: 你说 PPB 是什么东西
1: ？BPG、
0: PPT 呢
1: ？PPT
0: 啊，这脑子
1: KPS 呢？
0: 所以对于男生来讲，好多这个化妆品名字啊，根本就记不住。但是没关系，东西好，咱管它什么名字呢
1: ？CPB 啊，谁记不住啊？说什么呢 ？CPB 这么知名的，
0: 谁刚才把它说成 PPT？
1: KPI， 然后那个 CPB 它的价格多少钱啊？
0: 它的价格也是特别给力的，就是比如说你代购的价格，再看我们给到大家性价比极高的一个
1: 169。
0: 对，这个因为它是125毫升的，应该没记错的话，
1: 没记错，没记错，
0: 它很大量，你一个人用一年完全够用了。
1: 是的，回复好物来看详情就可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泉州立交，目前呢往建平路的方向下桥处位置

0: 开始出现了排队。另外，在南二环双湖胡同以及东二环丁禹高架桥面都是双向的缓行。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啊，车辆呢依旧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保持足够耐心。同时，香山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是排队出现了缓行，北三环园中胡同往化工胡同的方向沿线是走走停停的。所以呢，行驶在刚刚我们以上所说到的这些路段的车友们，也请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足够耐心，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保持一份良好的心情。还有任何其他路况需要帮忙提醒的，都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20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国家邮政局20日公布的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日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最近榴莲迎来了集中上市期，这种来自东南亚的水果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班列，经过26个小时的运行之后，准时抵达昆明。依托中老铁路高效便捷的运输优势，中国消费者得以快速品尝到进口水果。
5: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5: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5: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6: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0: 上刻着什么？
1: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2: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3: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4: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 爸爸，
4: 他，
2: 妈妈，
4: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08，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里跟大家来聚焦和保险有关的相关话题。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们要花钱买保险，既然花钱了，这事儿呢必须得花的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这钱不能花的稀里糊涂。咱们得知道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保障，都保些什么啊？所以呢，对于保险，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才可以做到最全面的保障。咱们常说呢，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很多父母呢，给孩子买第一份保险，往往呢不是重疾险，而是会是买在教育金。重点呢是给孩子来存一笔钱，这笔钱呢可以说承载着对孩子未来的期望。考上大学、出国深造、毕业创业啊，结婚成家，每一步呢都希望给孩子一个坚实的底气。但市面上啊，关于少儿的年金险、教育金这一系类型的产品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到底该怎么选呢？这教育金、婚嫁金、创业金到底有什么区别？分别该在什么时间去领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少儿保险这个话题。完了，有关于保险的其他方面啊，各位呢也可以随时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留言了。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会专门为大家抽取一段时间来答疑解惑了。那如何找到我们呢？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接呢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或者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随时可以看得到了。

0: 首先来进入到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2026年市场上多款少儿年金险产品备受家长关注。以某头部产品为例，按照阶段给付生存金，被保险人18至21岁，每年可获得10%基本保额作为教育金，25周岁再领取60%的保额作为婚嫁金，60周岁满期返还200%基本保额作为养老金。产品呢还附带了分红机制。另外一款产品的演示方案呢，是年缴10000交10年，孩子从18岁起每年可以领到15000，22岁起每年可以再领16000，到25岁可一次性领取超过21万的综合收益。那这类型的产品全部收益呢，都会明确写入合同，不受市场的波动影响。传统型教育金保险以固定收益为核心优势，例如主流的少儿教育金产品，通常呢保险覆盖从小学到大学阶段，在15至25岁期间按照约定年龄返还教育金，如15岁起开始领取高中教育金，18岁起领大学教育金，22岁发放创业金，25岁提供婚嫁金。少儿保险主要是分为两大类，教育金教育年金险以及婚嫁创业年金险。教育年金险重点覆盖了上大学或者深造阶段的资金需求，定时定额提供支持。婚嫁创业年金险则覆盖了成年后的结婚、创业等重大的人生节点。那需要特别提醒家长的是呢，在孩子配置保险的时候，一定要遵循先大人后孩子，先保障后理财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给家里的经济支柱配置保障配齐了之后呢，再去考虑孩子的教育年金以及健康保障。那身为孩子呢，我们要根据家庭的财务状况和长期的规划去选择合适的年金险，这才是最理性的选择。再来关注，从人身险的市场宏观层面来看呢，在今年一季度上市险企新业务价值是全线飘红。那中国人寿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75.5%，增速领跑行业。新华保险、平安人寿分别同比增长超过20%，在太保寿险同时呢同比增长9.6%，这也反映出了保险行业也正在回归资本的保障啊。那市场呢对于保障型产品的需求是日益旺盛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依然是要提醒到大家，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呢，永远要记住一条，我们要记住先保障后理财，先大人后孩子。对于家里的经济支柱、精神支柱，如果保障没有配齐，后续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呢，可能就会一夜返贫了。或者说经常听到的像什么因病返贫啊、一夜返贫啊，这些呢其实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发现，只是说或许没有在你的身边。同时呢，在选择保险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是先保障后理财。什么叫先保障后理财呢？一定要先配置齐像你们家的这种医疗的保障类保险，后续呢再去考虑，无论是孩子的教育金，还是作为你自己的一个年金险，还是养老型的保险，还是储蓄型、理财型、分红型的保险啊，永远是要放在这种医疗类保障型保险的后面。所以听到这儿，各位还有任何关于保险的疑惑，需要帮忙、需要求助的地方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随时跟我们沟通。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或者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稍后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您聊。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怎么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

0: 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0: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6: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今天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少儿的理财类的保险啊。为什么统称叫做理财类的保险呢？其实这种关于孩子无论是教育金也好，还是关于孩子的年金险也好，创业金也好啊，这类型的保险呢都被统称为理财类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梳理一下给孩子去买保险配置保险的时候这个逻辑是什么。那很多家长买保险第一冲动都是我先要给孩子买，那这心情呢同样作为家长我非常的理解。但是从财务安全的角度来看啊，有经验的保险规划师通常会先建议家里的支柱来先去保障配齐，无论是关于他的这种医疗类的保障，还是这种重疾型的保障啊，保障先配齐。道理很简单，因为父母呢才是孩子最大的保障，如果

父母出了风险，家庭收入中断了，那孩子的教育金该谁由谁来交呢？所以正确的顺序一定是先大人后孩子，先把经济来源保障给弄好了，再去考虑孩子的教育和医疗。

0: 低保证保底的利率才是真正最靠谱的。那第二点呢，就是领取节点一定要契合家庭规划，有的产品18岁开始领教育金，有的呢是要等到22岁。如果您和孩子考虑出国留学，可能呢需要教育金是提前派上用场，那就需要灵活一点。哎，那领取的时间呢，可能在条款当中要和其他的保险会有一些明显的区别。比如说以某款产品为例，孩子18岁上大学的4年间呢，每年大概领取10%作为保额，那作为这个学费生活费。那25岁婚嫁的时候再去拿取一笔丰厚的嫁妆金，60岁呢期满还能领回200%的保额作为养老金的补充，这种就叫做教育加婚嫁加养老加养老，这种三合一的设计也是受到了不少家长的欢迎。当然了，根据每个家庭的这个需求不同，那我们有些可能根据现在孩子可能结婚年龄相对会晚一点点，那可以适当的把这种结婚的这种婚嫁金往后延长，对不对？那原本是25岁呢，我们现在可以预计在28、29岁、30岁左右领取，也不是不可以啊。另外一类产品的规划思路呢就有点不同了。首先在大学期间，每年呢我们可以领到15000解决学费，22岁起每年再领16000补充读研深造，25岁再拿出一笔21万支持子女的婚嫁或者创业。那这类产品就特别适合希望在子女大学以及毕业后有一段过渡期，给足家长支持。所以你会觉得，哎，小时候孩子花钱，其实长大了更花钱啊。所以为什么才会有相应的一些保险呢？就是为了给你一段时间的缓冲期，哎，在你给到你一段时间，比如说5年、8年啊、1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让你存钱。但未来孩子需要钱的时候，一笔拿出来，是不是有点肉疼啊？哎，还好，10年前我给你规划了一份保险，这时候他就派上用场了。所以呢，选择哪一类保险主要是看您的家庭期望以及资金安排。比如说你是想集中给一笔厚厚的成人礼呢，还是想细水长流来覆盖到更长的求学以及起步阶段呢？我个人是更倾向于第一种的啊，因为小钱可能大家挤挤都有了，大钱一笔钱拿出来，可能真的是相对来说，大多数普通的家庭都是有点不能说肉疼吧，也不能说拿不出来，只是说大家拿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如果同时期，现在像我们有2胎的，有3胎的，孩子多了，可能你拿出来相对会有点费劲啊。所以提前规划就可以帮你解决掉这部分的难题。
1: 不分胜负，才好聚好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时间来到了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目前呢，从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附近的双向都是交通压力相对会大一点点的，提醒一下各位通行保持耐心。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目前东街，目前在从东大路往这个东街口的方向，以及呢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在省立医院门前的这个信号灯处呢，四个方向排队呢都是出现了排队啊。那各位呢，在途经省立医院门前的这个十字路口信号灯处等待的话，至少要在两个以上，请大家保持耐心。另外，我们来关注到的过江大桥、游修大桥，目前从远洋乐铁港这个上桥处的位置可以看到啊，那目前的排队当中，提醒大家往西二环的方向，各位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耐心。重点来看到的是二环快速路，目前在二环快速路，大概在双湖新城的门前这边呢，是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是从二环快速

0: 路的这个立交桥的匝道口往船政学院这个方向啊，是出现了比较长的一个排队。反方向呢，我们看到的是二环快速路盖山新苑门前的这个立交桥啊，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队伍。无论是南台大道上匝道口的位置往二环辅道的方向，还是反方向啊，匝道口的位置呢，都是处在一个排队的过程当中。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此时此刻的二环快速路真的是不太好走啊，大家呢可以选择绕道通行。以上呢就是这时的路面通行情况了，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8: 这是我的理想啊。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6: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0: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4: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6: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4: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 关于家，关于爱。

好了，时间来到了9:37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由畅行八千楼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您的爱车，还是关于保障类的保险，以及人身险，或者说关于孩子的教育金、年金啊这类型的保险呢，大家有疑惑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向我提问了。今天是星期五，我们跟大家重点关注到的是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金类保险到底该如何去选择呢？刚才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关于教育金到底该如何规划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进行领取会相对来说比较合适，其实也是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给出的一些方案啊，大家可以做出这种相对幅度不大的一个调整，基本上现在都是被允许的。这一小节呢，开始答疑解惑啊。

来看看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先看一下柠檬回复了茶叶啊，暂时没有这个福利啊，柠檬。后续可能也会给大家带来吧。那各位呢，时不常的可以回复一下啊，这是个好习惯。想要买到我们这个本周八七六带给各位的好东西啊，咱们首先品牌非常的不错，因为本周的东西呢，像什么兰蔻啊。CPB 呀、啊，等等等等啊，很多不同的品牌，像大家呢都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自己来选择一下，不同的护肤品，还有一些四件套，还有我们的凉席，统一呢回复好物都可以看得到了。这位叫做 AI 的朋友，他说想给孩子买教育金，万一家里用钱了，那这钱还能取出来吗？可能。类似的问题是不是挺多朋友都想问的？那教育金保险呢？首先它是属于长期的储蓄型保险，储蓄型的一种保障产品。投保前几年呢，退保确实是会有损失啊，取出来呢要三思。那很多产品会提供一个保单贷款这个功能。什么叫保单贷款呢？就是急需用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保单合同，这个保单的这份合同啊，来做抵押，向保险公司，向你买的这家公司来作为贷款。通常呢可以贷出现金价值的70%到80%。保单保障是暂时不受影响的，等到你手头宽裕了，你再还贷，哎，就可以了。这样呢不损伤保单本身的长期价值。那如果你觉得这笔钱不太可能用到，投保前就要规划好你的缴费能力，避免我们中途的断供啊。给到大家一个数据啊，就是你们整个家庭，你可以把这份钱作为整个家庭，也可以按照每一个人来进行划分啊。那总之呢，整个家庭的一个保险保障型保险的一个支出，大概呢是要占到你的支出的10%以内。保障型保险的支出在10%以内，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们一家四口人，你们家六口人，你们的医疗类保障全部都加起来，一年的缴费额是不是在你们全家的收入的10%以内？如果是，这就是合理健康的。那理财型的、分红型、储蓄型的保险的保额呢，是要最高封顶是25%，争取是在20%到25%之间啊，因为它具有理财的属性，可以在未来给到你们家抵抗一些风险，所以呢可以给到他更宽裕更充足的一些资金的支持。所以呢这种理财型的保险、分红型的保险，它所占到的额度最好是你们全家收入的20%到25%以内。

0: 三点，保单贷款功能其实是很有用的，很多人是不知道或者说忽略掉了，不会去用啊。我们宁愿是先去用保单的贷款功能，再去考虑退保啊，千万不要轻易退保，紧急用钱的时候优先考虑保单的贷款而不是退保，这样呢就避免造成本金的损失。稍后呢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具体聊聊的是关于876在本周带给各位的一系列的福利啊。听到这儿呢，应该对于今天比较详细的关于孩子到底该买教育金怎么买，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大家呢也算是心里应该是有点谱了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了，如果说今天哪一点没讲清楚也可以留下您的疑惑了，微信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稍后广告回来继续说。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了。今天是星期五啊，大家呢回复一下好，我可以看到整个一周带给大家的每一样好东西。首先来说到的是对于各位爱美的小姐姐们，在夏天我们不可或缺的防晒，防晒这东西呢真的是你出门就得用，可能不出门在家里你们家采光好点也得涂着啊，这样才会更安全。因为这个像这种晒斑呢，你如果不给它保护好的话，这脸上的雀斑真的是挺难看的。那未来呢，可能你的这种老年斑也会由晒斑来进行一个这个组合，那你的脸真是没法看了啊。这不是给你这个制造焦虑，这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因为我自己呢其实就是因为就是小的时候特别懒，不爱涂防晒，不爱打雨伞，然后也以前不戴帽子，所以呢现在呢脸上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晒斑，所以一直在不断的修复修复修复。所以如果当时你的防护做好了，就不存在后续的修复。所以呢以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跟各位说防晒的这个防晒这东西好东西一定要用起来，尤其是对于各位爱美的小姐姐啊。本周带给大家的防晒三合一，既亲肤又养肤，同时呢还可以做到给你的这个肌肤润色。最重要的是防晒的能力够强啊！我们来自于兰蔻的精纯防晒，原价多少钱？自己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我们今天到手价299一支，399两支，我建议大家直接两支囤啊，太划算了，有效期到明年，明年的好像是七月份还是8月份还是10月份来着，忘了啊，反正是在27年的7、8月份吧。那肯定能用2年是完全没问题了，所以大家两支防晒，这一年多时间用完是妥妥的，是可以，因为我们冬天也是需要防晒的，再加上福州夏季这么长，对不对？基本上到11之前都是夏天。那你想想，你每天都得涂防晒，有时候你下午还得再补一次，那它是非常一定要非常耐用的啊，所以大家防晒赶快安排起来了，回复好物。除了来自于兰蔻的精纯防晒之外呢，我们还有精纯的三件套啊。这三件套呢都是三个大正装，我们的水儿精华水儿面霜还有眼霜，而且精纯系列的它的这个味道非常好闻，它呢有浓浓的玻色因，再加上像他们家的玫瑰因子。兰蔻的精纯是我最喜欢用的一条线，最喜欢用的产品。那他们家你像最早的大家都会去用这个什么小黑瓶系列的，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精纯是他们家最好用的一条线。那所以精纯的防晒，精纯的粉底我自己都是用过的啊，是真心不错。所以各位呢可以回复好物来下个单，来感受一下啊。除此之外呢，关于床品的这个软凉席也是在这个夏季必须要有的好东西了，睡起来不硌人不硬，而且呢保持时刻的凉爽。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持续来回复好物。今天是星期五啊，那我们今天的心情呢一定是美美的，买点东西也可以让自己早早下班，感受提前的周末好时光了。
1: 当你在南半球想起往，
0: 好了，那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有任何关于保险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后台留言了，留下你的问题，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节目以外时间我们也会一一跟各位取得联系。
1: 谁靠在熟悉的公车窗外，在想何时去看海，一心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日去看海，一星夜游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呢，在五一广场这段啊，在五一广场这段往817路的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五一古田路口排在古田路上的车会稍微有些大，这段等过信号灯大约需要1到2个才可以顺利通行，因为这边的通行效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排在后方的车友也不用特别着急。除此之外的二环三环沿线包括过江大桥，您都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

0: 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从今天0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4分，您继续锁定到的是畅行876，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我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你有任何要帮忙或者要求助的都可以来找到我，热线是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欢迎各位留言。那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各位无论是要买一辆新车，还是把车辆卖掉，或者买二手车，或者车辆的保养维修啊、保险理赔啊、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那想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小伙伴，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包括车辆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的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我们稍后呢会连线到的是评估师，帮各位来评估车价。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那么其中提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项目的统筹规划，项目应按照以核定源原则合理规划新能源装机规模，年自发自用电量占可用发电量的比例不低于60%，占总用电量的比例不低于30%，2030年前不低于35%。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上海，上海海关统计呢，今年4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是4559亿元，同比增长14%，进出口规模继2月、3月后呢，再创单月历史新高，且已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态势。那么其中出口是1961.7亿元，增长17.5%，进口是2597.3亿元，增长11.5%。三大指标呢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为全市的外贸提供了坚实支撑。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数据显示，4月份韩国汽车出口总额是61.7亿美元，同比下降5.5%，其中对中东出口下降38.7%，对欧盟、亚洲及其他国家的出口分别下滑13.1%和31.7%。来关注到的是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称，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20%，首次突破20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1/4。我们再关注到的是 OpenAI 啊，日前呢 OpenAI 与新加坡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在新加坡设立一个人工

智能实验室，并投入超过3亿新元。约合美元呢是2.34亿美元。那么这个呢也是 OpenAI 首次在美国以外设立此类实验室。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东风汽车和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致力加速出海。根据协议呢，双方有意向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企业，那么这个合资企业呢，在它的业务运营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负责东风汽车新能源车型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及工程研发。同时呢，双方正在探讨这个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那这个合资的公司就是加速东风汽车的出海速度。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场景 L4 级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提供商啊，裕视科技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那么成为港股全场景 L4 级自动驾驶第一股。那么这次的 OPI 全球公开发行的是1446万股，最终发行的定价呢是每股60.3港元，募集规模超过8.7亿港元。 OK，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有有有有分手。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帮各位小伙伴评估车辆价格喽。有要估价的车友，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发送过来，哪年上牌的，什么品牌，哪一个配置，什么颜色的车啊，跑了多少公里，可以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信息呢发的要全一些，因为如果这个像公里数和年限这种非常重要的信息缺失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帮各位来评估价格了。如果想要买一辆车啊，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您都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试驾或者是买车。我们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给各位小伙伴做到媒体补贴，而且是媒体背书。所以哪怕是买二手车，大家也不用担心啊，买到一些什么泡水车呀、事故车呀、火烧车呀是不可能的，包括新车也是这样啊。所以各位小伙伴，如果说您有买车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像现在呢，就是新车价格都会比较低一些，那可能很多小伙伴都会在二手车和新车之间纠结，因为二手车的价格呢是会受新车价格波动的影响的，新车价格降了，二手车的价格自然也会降。哎，这个就造成就觉得说，哎呀，原来买二手车的价格再加点就可以买辆新车了，但是你也会想说，哎呀，那如果我继续买二手车，那价格就会更低一些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看每个人的这个预算以及需求啊。那现在二手车因为也是相对以前来讲要规范很多了，基本比方说会出具一个车辆的报告啊，来证明它的这个检测报告，证明它不是事故车啊、泡水车或者什么样的车，哪怕是可能也会告知你，如果你能接受，那价格上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个优惠的幅度和力度。所以关键的是呢，要车况要透明，而且现在的二手车呢还能够基本上整备的就会比较的干净，比较的新一些，然后再加上有一些门店比较大，可能还会给你一些的一定的质保，对吧？保证你这个车在多长时间之内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出现问题可以去找这个卖家。所以现在二手车市场来讲应该说是越来越规范了啊，所以如果有要这个买二手车或者想把车辆卖掉的各位小伙伴，都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昨天啊，国家能源局发布了2026年4月份全国电动汽车的充电设施的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的监测服务平台的数据，截止到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59.5万个啊，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简单理解成充电枪啊、充电桩，同比增长47.4%。那么其中呢，公共充电设施呢是达到了490.7万个，同比增长29.6%。公共充电桩的额定总功率达到了22.37亿千瓦，平均的功率呢是48.38千瓦。私人充电桩呢是1704.8万个，同比增长53.5%。私人充电设施的这个装幅用电容量呢达到了1.49亿千伏安。 反正就是现在买电车的人越来越多啊，装充电桩的个人也是越来越多，那现在的包括我们公共充电桩的设施也是越来越多，哪怕你装不了，家里没办法装这个充电桩，你基本上在一些商超啊或者家附近啊单位附近啊基本上都能够覆盖到充电设施啊，所以对小伙来讲现在买电车人越来越多了哈，只要充电方面可能对大家来讲说，哎呀我这平时也不用怎么保养对吧，然后充电呢也不用花特别多的钱，哎，可能就觉得接受度更高一些吧。而且像我这种不是说一定要啊那个燃油车的轰鸣声啊发动机的这种感觉，嗯，其实电车真的蛮香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相信应该也有部分的中国网友也关注到的一件事哈。那么日前呢，特斯拉在这个海外社交平台更新了 FSD 监督版的覆盖清单，中国被纳入官方可用地区，引发了广泛关注哈。截至目前呢，马斯克都没有对这个事发表任何的声音和声明。从发布的背景来看呢，这个公告的主因呢，可能是因为 FSD 监督版5月20号在立陶宛这个完成部署，继荷兰之后欧洲第二个落地国家，那么名单末尾呢同步标注立陶宛，因此呢印证了这次的更新啊是配合它的落地官宣。那截至目前呢，特斯拉中国官方也没有对 FSD 监督版进入中国发表信息。不过呢，特斯拉在今年的一季度的财报发布当时呢，就提到说正在努力啊，早日在中国市场推出特斯拉的智能辅助驾驶。那关键是前几天马斯克有到访中国哈，这件事情也是再次受到关注。那马斯克来到中国之后呢，特斯拉也发布了在全国招聘智驾测试技师的职位信息，而且在招聘信息上有标注急的这个字样，哎，再结合你这个海外名单上啊有 China， 所以就不排除就是猜说这个特斯拉 FSD 已经在国内的监管批准了，有最新的推进啊。那当然最终的信息呢是以官方发布为准啊，所以关于这个特斯拉的 FSD 到底会不会包括什么时候在中国落地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啊。相信很多这个开特斯拉的各位小伙伴应该也都非常的关注啊，因为我在昨天还是什么时候在小红书上哈，也已经刷到了相关的一些网友发的，哎，到底会不会啊，大家就开始在热烈的讨论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的鳌峰大桥要往苍山的方向啊，现在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往白雾亭的方向，从鳌峰大桥的上桥处队尾巴已经甩到了连攀高架桥的桥面上了。这段什么原因导致的缓行，有知道的小伙伴麻烦来帮忙解答一下。反方向呢，目前不受影响，福州市区的其他路段您目前也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蔚来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的财报，一季度实现经营利润是6680万元，连续两个季度盈利，一季度的总营收呢是255.3亿元，同比增长112.2%。蔚来啊，确实是，你看这个增长太可怕，增长1倍多啊！那确实，单从福州来看，我都觉得蔚来的车现在路面上蔚来的车比以前要多得多了。那么一季度的现金储备提升到了482亿元，连续3个季度实现正向经营现金流。一季度的交付量呢是83465辆，同比增长98.3%啊，几乎快要翻倍了。那么二季度的交付指引呢是来到了。 11万至11万5千辆啊，同比增长52.7%到59.6%，那么营收指引是327.8亿元到344.4亿元，同比增长72.4%到81.2%。那么截止到今年的3月31号呢，蔚来在全球已经累计建成换电站是3847座，充电站是4985座，充电桩是28505根。确实，换电来讲是超级方便的啊，跟加油差不多的时间，一下就好了啊。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昨天啊，小米的人车家全生态发布会正式举办了。在发布会上呢，雷军公布了小米预期 GT 和小米预期标准版车型的售价。预期 GT 的售价呢，标准配置是38.99万元啊，大满配价格是42.99万元，那么标准版的价格是23.35万元。不知道昨天有没有小伙伴儿这个关注到了这一场发布会啊，其实在各个平台你刷手机的时候可能应该吧，如果你有关注车或者你有开车，平时有关注这些的话应该能够刷得到啊。我昨晚就刷到了，小看了一会儿。像预期小米预期 GT 呢，它作为预期的车系当中的一个高性能版本，在外观上呢拥有自己独特的设计，比如说它的前包围造型就更加的夸张啊，大尺寸就是尺寸增大的一个前唇扰流板搭配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让车辆展现出了更具攻击性的视觉效果。同时呢，在车辆大灯组上增加了碳纤维的装饰板，包括这个前机舱盖上的通风口也配备了碳纤维装饰。那么细节上呢，像预期的 GT 前包围中间的前摄像头还增加了清洗功能，车头的 logo 呢也可选装 24K 的金碳纤维车标。另外呢，钥匙黑啊也是 GT 车型的独占颜色。车尾看呢，预期 GT 最大的变化就是使用了全新的后包围的造型。相比普通版车型呢， GT 采用了双边尾部的扩散器面板，在中间部分呢安装了预期 Ultra 同款的可电动调节角度的扩散器装置，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车尾气流整合能力。那此外呢，预期 GT 的这个尾灯组内部光源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踩下刹车的时候呢，整个的环形灯组都会同时点亮，那么相比日常尾灯组呢再提升一档。而转向灯呢也是从预期的这个现款啊，预期外侧的小 C 字形变成了可以延伸到后备箱面板上的大 C 字形。那其他细节呢，新车依旧是配备碳纤维的压尾以及车顶扰流板。那关于这款车呢，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各位了解过了哈，所以在这里也不做过多的赘述啊。但是预期在不管怎么说啊，在福州来讲它的这个销量还是有

有的，经常能够看到。那包括它有这个标准版23万5千5的价格出来之后，是不是关注的人会更多了呢？对吧？有些人可能之前觉得，哎，价格可能有点高，是不是？然后，但是现在这个价格23万多啊，相信很多的这个年轻小伙伴应该都蛮喜欢的。因为我感觉我在路上看到的开预期的人当中，好像都还蛮年轻的啊，好像看上去都还蛮年轻的。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50缤果 Pro 这款车啊，这款车呢会在今天上市，之前已经开启预售了，推出的是四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是58,800到72,800。外观方面呢，50缤果 Pro 呢是以复古主义美学为核心，哎呀，现在都是复古主义，对吧？每双鞋也是复古主义，然后其实老前锋也是蛮复古的，对不对？这款车的前脸呢，采用的是圆形的 LED 大灯组，搭配三段式弧光的一个弧线的光带啊，点亮之后呢，有着较强的时尚感。尾部方面呢，采用的是圆角矩形样式的尾灯组，那么整体与车头造型形成视觉呼应。配色方面呢，有绿色、银色等四个颜色可供选择。内饰方面呢，搭载的是双12.8英寸的中控屏、电子怀挡以及云柔环抱座椅，并配备的是0OS 这个淋雨车机系统，支持 AI 语音免唤醒，还有 CarPlay、CarLife 手机互联、远程控车等功能，操作便捷，而且呢贴合日常使用需求。同时呢，这款车采用的是5门5座的布局啊，相较于现款缤果呢，进一步优化了空间利用率，更适合家庭日常出行与多人同行场景。智能配置方面呢，新车搭载的这个安全配置方面哈，标配是 ESC 车身稳定性。

系统、胎压监测、倒车影像、上坡辅助等功能。那么部分高配车型还配备的是360全景影像。前排侧气囊舒适配置方面呢，配备的是电动尾门、后排空调出风口、6个扬声器音响、手机无线充电等。啊，部分车型还会有无钥匙进入啊、无感启动啊、自动驻车啊，就会更智能一些啊。那么动力方面，缤果 Pro 搭载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呢是65千瓦。电池方面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提供31.9千瓦时和37.9千瓦时两种容量，啊，基本上就是32度和38度。对应的 CLTC 纯电续航呢是330和403，全系支持直流快充，30%到80%的电量呢只需要15分钟啊，还支持外放电的一个功能，可以拓展它的户外使用场景。年轻小伙伴爱去露营的啊，就可以。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款的红旗 HQ9 日前也正式上市了，三款车型，售价区间呢是338,800到538,800。这个价格区间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所以就需要一些比较豪华配置的小伙伴可以往高配去买。外观方面呢，新款的红旗 HQ9 呢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前脸呢继续采用大尺寸的直瀑式的格栅，配合中央纵置的红旗 logo 啊，飞翼式的日行灯和前格栅融合，下部呢是 LED 分体式车灯。它的尺寸方面呢是和现款保持一致，定位是中大型的 MPV。贯穿式的尾灯呢也是致敬家族设计，搭配上部动感的扰流板，整体是非常大气的。外观新增了星和灰的车漆颜色，再加上魅夜黑二代，还有龙胆紫以及这个高山银白，一共是4款车色。内饰方面呢也有重点革新，新增了象牙白加玄镜灰啊，就是白和灰的一个配色，还有黑色以及棕色和灰色、棕色和白色、黑色和棕色5款新的配色，搭配256色氛围灯。新车采用了全新的一个双联屏设计，中控屏加副驾屏双15.6英寸2.5K 的大屏，内置高通骁龙8295芯片哈，搭载红旗品牌自研的一个FAWOS HMI 5.0，那采用的是一个柔性架构，深度融合豆包大模型，支持 CarPlay、HiCar、CarLink 互联。此外呢，前排还提供10.25英寸的仪表屏加9.89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改用怀挡之后呢，还加入了50瓦无线充电。那么辅助驾驶层面呢，新车搭载的是一个红旗思南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市记忆领航辅助和全场景智能泊车。新车采用2+2+3的座椅布局，前两排的座椅呢都提供加热通风和按摩，三排提供的是座椅加热，二排呢配备的是双零重力座椅，同时呢带来支持手势控制的21.4英寸 3K 的后排屏，还有车载冰箱、小桌板和16扬声器的戴纳音响。二排座椅呢还有专属的控制屏，三排的乘客呢都是处于舒适的坐姿之下啊。然后呢，第三排座椅电动折叠之后呢，最大可以拓展到3565升的空间，整车呢也提供32处的储物空间。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 2.0T 的插混系统， 2.0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0千瓦，跟它搭配的是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5和70千瓦。系统综合功率呢是358千瓦，综合扭矩是76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是168，综合续航是1150。那30%到80%快充呢是16.2分钟，要这么精确吗？啊，一定要这么精确吗？16分钟多啊！你像这款新款的全新的红旗 HQ9 呢，就是面向什么腾势第九啊，对吧？蓝图梦想家呀，对吧？目前主流的新能源的 MPV 啊，那这次的红旗 HQ9 重点对车辆的内饰啊、智能啊，包括后排的豪华舒适性啊进行了提升。通过这种硬核配置对标竞品哈，也可以结合它的这个品牌优势。但是我觉得蓝图梦想家和腾势第九这两个竞品来讲，我个人觉得都还蛮有竞争力的哈，都还蛮有

0: 竞争力。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但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节目最后呢，来跟各位小伙伴说哈，您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好物啊，我们这周给各位带来了很多好的产品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今天跟大家要强推的一个兰蔻精纯抗老三件套，有水，有面霜，还有眼霜。哇，兰蔻的精纯我个人觉得是太值得买了，肤感太好了，味道太好闻了，有情绪价值啊！关键是我们今天的价格超级便宜，有799，下单还能减5块钱啊！反正差不多是790的一个价格吧。150ml 的水，60ml 的面霜是正装，20ml 的眼霜全部都是大正装，而且是一整套，您完全可以直接去使用。如果您觉得您是这个皮肤比较的油，白天不想涂太多的话呢，您就可以直接是水，然后是涂防晒就可以了。如果是晚上的时候啊，您直接就是这个用面霜就可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哈，如果说你这个跟妆怕跟不牢，不想涂这个面霜，您就早上就是水加眼霜加防晒就完全可以，晚上呢就是水加眼霜再加面霜就可以了。因为兰蔻精纯无论是它的眼霜，还有兰蔻的精纯的眼霜应该是我用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换过的了，一直在用，可能面霜还要换别的牌子，就是哎呀我交错使用一下哈，但是眼霜兰蔻精纯用到现在了，包括它的防晒也都非常好用。所以我个人觉得就看到兰蔻精纯这个系列的话，各位无脑下单就可以了啊。各位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好物就可以购买。时间关系，我们今儿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喽。我是瑶瑶，接下来是警民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啊！时间来到了11点钟，目前福州市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大家可以就近选择行驶。但是提示大家，此刻的下二环从陆庄高架到前方的工业高架，目前这边依旧是流量偏大，以及东二环以五里亭立交为限啊，南北双向此刻都有较多车流在此通行。那同时，五四华林口跟五四胡同口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方向来行驶，还是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的，尤其是五四华林口后方的中医药大学，以及五四胡同路口一路往前方的庆城路口来通行，流量偏大，车辆是稍微有些走走停停。那这两天雨势还在持续，路面可能相对比较湿滑，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特斯拉官推今天发文公布了监督版 FSD 的最新布局，其中提到了监督版 FSD 可以在中国使用。特斯拉表示，随着该系统逐步向无监督自动驾驶迭代升级，订阅价格后续还会上调。而值得关注的是呢，招聘页面显示，特斯拉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成都、苏州、武汉九座城市正在招聘智驾测试实车测试技师。该招聘职位属于研发自动驾驶的部门，显示可能需要灵活出差到国内外各地，在公共道路测试跑道和验证场地对车辆进行实地测试。在日前，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了2026年印花税修

0: 定条例草案，正式将价值超过1亿港币的住宅物业交易印花税税率从 4.25% 大幅提高到 6.25%。 新税率适用于今年2月26号或之后签订的文书。根据香港特区政府预测，此举秉持能者多付原则，预计每年将为特区政府增加约10亿港币的收入。以成交价 1.1 亿港币的住宅计算，买家需要缴纳的印花税从467万港币上调到715万港币，增加了248万港币。在日前，招商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了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的费率。根据统计呢，五月份以来，理财公司发布的调整费率公告已经超过了800份，调整对象主要覆盖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与投资管理费。调整之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到0%。业内人士表示，本轮的降价潮是理财公司应对利率下行、债市收益走弱的经营调整策略，主要是为了稳住理财产品的存量规模，并且吸引到期的银行存款进入理财市场。业内人士表示，低费率不等于低风险，在购买理财产品时更应该关注多重因素。2026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到论文答辩阶段，今年以来多所高校相继发布了通知，要求论文检测 AI 率，如果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有学生自己写的项目计划被认定疑似 AI 率为 97%， 无奈再用 AI 来降 AI 率，成功率才降至零。有一些学生尝试用 AI 降 AI 率之后，还总结出了所谓的规律。目前降 AI 率的付费服务已经应运而生，商家号称能通过句式改写、词汇替换、逻辑微调，把高 AI 率的论文改写到合格标准。而对于 AI 率，高校如何判定才更合理呢？专家表示，一方面高校可适当放宽对 AI 率的要求，避免因为技术误判影响学生的正常答辩；另一方面 AI 率的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 AI 的检测工具、技术要求和标准，并且进行监管。再来关注休闲饮品市场，最近有媒体将五款热销的100%椰子水产品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均检测出了疑似含有非椰子水来源的水分与糖分，其中三款产品还被检出多项理化标准超出了行业规范指导值，被检测方认定其不符合欧洲果汁行业绝对质量要求。对于产品被指掺水掺糖，多家椰子水的电商客服表示说，现行的检测标准不适用于热带椰子原料，国内并没有对应的判定依据。目前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当中尚未出台椰子水产品的专属稳定同位素的检测标准，国际上也未形成东南亚热带椰子水统一的同位素判定标准。而相当多的椰子水公司的原料均产自越南热带区域，与欧洲温带水果生长环境差异巨大，直接套用温带果汁的判定标准对热带椰子水进行评判，也存在明显的标准适用偏差，不具备充分的判定依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欢迎各位车友准时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礼，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违法的处理复核、包括事故的认定、定责以及后续处理等等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以及一些路面意见建议等等，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或者是节目之外，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时间已经来到了五月下旬了，这天是越来越热了，不过这段时间这个雨势仍在持续当中，常常会有好几场不期而至的大雨，所以各位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同时气温持续走高，夏天已经到了，各位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的工作。那当然夏天到了，这防晒得跟上啊，防晒做得好，皮肤年

0: 青不会老，咱们国际大牌美妆节给各位带来的是夏季防晒理想型兰蔻精纯防晒啊，限时破价福利，一支299，两支399啊，这个福利是限时登场的啊。兰蔻大牌美妆标杆，他家的精纯系列是妥妥的品牌课代表啊，也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往里堆的那种狠角色啊。这款精纯防晒霜呢，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您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是完全够用的。同时，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添加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越晒皮肤越好啊。平时官旗50毫升，将近1400块钱啊！防晒作为消耗品，这个价格确实让很多人肉疼啊。但是咱们大牌美妆直接一波限时破价福利，50毫升正品正装，一支299，两支只要399。之前咱们商城做活动的两支曾经打到过469，今天这价格更划算啊，一支200块钱不到啊，错过真要拍大腿了。有效期、新鲜期到2027年的11月份啊。限时福利，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好物拼手速下单。同时在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单单再减5块钱呢。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吧。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几名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案件调查大队的民警唐红，唐警官。唐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唐警官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根据我们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工作部署，大伙儿在我们福州交警包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也看到相关的推文了。这段时间呢，咱们支队对于这个停车的这个治理啊，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重心。当然像非机动车的治理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严格执法的治理了，那现在我们关键是要解决很多群众关于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那刚好呢，在这段时间咱们也有车友向我们咨询这个停车所导致的这个交通事故啊，停车那一方到底有没有责任的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也相当的值得探讨。我们说这个违法停车，它是属于一个行政处罚类别，算是一个轻微的违法行政处罚类别。而之前唐警官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这个交通违法，我们从案件调查处理的角度来说，就是通过这个第一，是否存在交通违法，另外交通违法对这个事故的因果关系参与程度是多少，来确定双方的责任。那既然如此，这既然违法停车它本身也是一个违法行为，那它在交通违法当中这个参与度，我们应该在哪些具体情况之下进行如何的界定，才能判定这个违法停车跟这个交通事故之间有参与度，哪些情况这个违法停车跟这交通事故是没有参与度的。我们先就这个问题和唐警官进行交流啊，请唐警官跟我们来上上课。
4: 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当事人的责任，那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违法停车，违法停车跟这起交通事故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然后他的过错的行为，他有违法，但是他的过错行为到底对这起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有多大？这个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
0: 是，那不同的事故有不同的情境啊。
4: 对，
0: 刚好在前两天呢，这个苍山暗调中队的招旭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时我就同样的一个问题向他咨询，请他举例说明。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我认为这个例子也挺有说服力，也挺典型的。他说，比如说有一辆车在十字路口临近路口的区域违法停放，那么东西南北双向都有车在不停的交汇，甭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那么如果因为这辆车停在那儿阻挡了视线，导致车道来行驶的方向的这个车辆啊发生了交汇碰撞，即便没碰到这辆违停的车，这辆车也是有相关责任的。
4: 对，
0: 因为它阻挡了视线。

0: 是
1: 这个例子，我认为是比较典型的一种例子。那包括这个平常，包括我自己也曾经发生过，这个车辆违停的时候啊，与别的车辆发生了刮擦啊，别的车辆撞我的车辆。那当时判定意思是什么？当时这个对方车主就说：“你车辆违停了，你就是有责任的。”那这个和前面我们所说的路口的阻挡视线的那种情况相比，我们把车停那儿，即便是违法停车，别的车碰了我们的车，那这时这个我们作为违停那一方的这个车辆，到底有没有这个责任呢？
0: 先说一个事情，就是福州市这个我们推出来的一些便民措施，
1: 嗯
0: 啊，包括就是几个时间段允许的时间范围内，
1: 嗯
0: 啊，在次干道之外的这个道路上啊，那个
1: 夜间停放
0: 停车，包括时间段啊，还有一个就是主干道上面是禁止停放的，
1: 是
0: 这个时间段除了。我认为是除了这个时间段的话，违停，那应该是不受这个交通事故的约束的。如果说在这个主干道上面啊，你违停了，应该把这个违法停车的这种行为，参考进来。
1: 就是违法停车，它本身是一个行政违法行为，
0: 对，
1: 是一个行政违法。我把车停那儿，不代表你能撞我，我是不是也能这么理解？假设停那儿的不是一辆车，是一个石柱子或者石墩子，你难道也撞吗？
0: 你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事故处理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得分具体的情景，根据我们的这个执法判定的要求和法律的标准程序，以及法律依据，针对具体情境来界定相关的这个结论。
0: 对
1: 啊，这是一件我认为挺有意思、挺值得去琢磨的一件事啊。各位车友平常，多多少少也会碰到一些交通事故。那有的车友呢，遇到交通事故之后啊，作为这个当事方，如果被判定了主责以上，甚至是全责的时候，经常会站在自己的这一方去考虑问题啊。他明明也有违法行为，凭什么都算我的啊？他明明也有过错，凭什么是我的错更大？啊，这在我们平常的。特别是这个复核部门啊，或者是相关的窗口部门，可能遇到的这种问题会更多啊。那我们知道唐警官所在的岸钓大队呢，这个平常经常也受理一些交通事故，或者说大家的一个复核的复议的一个申请，
0: 复核
1: 的申请都在我们这儿。在这段时间以来，咱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大伙儿反应比较集中的一些类目，是大家复核相对比较多的一些类目呢？
0: 昨天我受理了一起交通事故，是这样子，在一个路口的时候，有一部车子跟着这个前面的车子左转，在左转的过程中，这个右边的一部直行车辆，突然间就比较速度比较快的，
1: 冲过来
0: 开过去，然后呢，前车遇到这种情况，它有。刹车
1: 的动作，
0: 刹车了一下动作，
1: 然
0: 后后车的这个措施不及，
1: 追尾了，
0: 追到前面车，
1: 那
0: 作为驾驶员，就是后车这个驾驶员呢，就提出来一个问题，他就说跟前面的，但两车是没碰的哈，就是直行的那个是没碰的，直行的那个车到底有没有责任？
1: 哎，对，这个事儿我先猜一猜。根据我的经验，我先分析啊，这个转弯让直行，这没毛病。从路权角度来说，直行车辆你正常行驶是没一些问题的。但是刚刚唐警官说到了一个问题，它速度相对比较快，这是否存在着超速的嫌疑？超速嫌疑如果又在你的路权范围之内啊，那这个有没有过错不好认定啊。如果他超速，是不是只处罚他超速的这个过错？那作为后车小车追尾到前车，这明显是没保持好安全车距嘛。这个我认为这个事儿可能和这超速的直行车辆没什么太大关系。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0: 因为这起事故在接待的过程中，因为具体的这个结论还没有出来，那我们在接待的时候跟他做进一步的解释，

0: 我们跟他讲，就是执行的这一方、嗯、啊，如果是车速比较快，
1: 嗯，
0: 没有，但是没有超过规定的这个限制速度，
1: 嗯、
0: 就是超速了，
1: 嗯、
0: 啊，但是呢，你在操作的过程中跟前车未保持安全距离，
1: 嗯，
0: 这个是引发这起交通事故的主因
1: 啊，对，
0: 应该是负的。这个辖区大队是判全责、
1: 嗯、全责，嗯，
0: 那我们还是比较支持这种看法的，
1: 嗯，
0: 是这样子的意思。
1: 听完之后我也只是这样的看法。你不知道前车他到底他的前方是什么，
0: 对，
1: 他的行进方向有没有阻挡物，或者前方有没有事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交通状况，那作为后车跟车人员呢，就势必得跟前车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
0: 对
1: 啊，
0: 它这里面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驾驶员会去复核呢？
1: 嗯，
0: 一个就是前车损失比较重，
1: 哦、
0: 比较大，
1: 撞得比较厉害，
0: 大概损失5-6万嘛。
1: 呵，
0: 嗯、他在这个后面这个车是公交车，
1: 哦，
0: 公交车的话，按照公交公司的这个相关规定，
1: 嗯、
0: 估计要扣10000块的这个自赔。
1: 嗯，呵，
0: 自己要垫钱，怎么？
1: 嗯，
0: 要扣除这个、
1: 嗯，
0: 那作为他的话，心里就不大平衡了。
1: 嗯，
0: 到我们那边去复核、嗯，那我们跟他做进一步解释的时候，
1: 嗯，
0: 就跟他分析这个交通事故的原因，
1: 嗯、
0: 引发的这起交通事故还是因为他这个不注意安全，不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1: 对对对，
0: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每次说到追尾事故啊，我总是会拿自己从前所发生的一些追尾和被追尾的事故，来给自己做心理成长跟心理训练。
0: 对，
1: 曾经有一次我被追尾，那没话讲啊，后车的责任。另外一次呢，我跟唐警官也说过了，那次真没辙，车辆刚起步呢，前车突然急刹，那真是来不及，真是来不及。你刚起步。这油门刚踩下去一点儿，前车突然来个急刹，你这根本来不及切换到刹车，特别是在晚高峰相对跟车比较近的时候，
0: 对，
1: 你来不及。那
0: 另外一个，我讲一个事故案例。
1: 嗯，好，
0: 也是昨天，
1: 也是昨天，
0: 我在接待的时候，接触到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后来被我劝回来，我跟他去分析，这起事故是这样子。三个车道，那个驾驶员呢，复合的这个驾驶员呢是在右边，
1: 嗯，
0: 最右边的车道，
1: 嗯、
0: 那后边呢，这个右边再右边，另外还有一个应急车道，
1: 嗯，
0: 在快速路上面，
1: 哦，对，嗯，
0: 这个他左边的那个车道，
1: 嗯，
0: 有一部车因为排得很长的，这个
1: 是算中，我们就是中间车道吧，
0: 中间车道、
1: 排得比较长，
0: 那个有一部小车，
1: 嗯，
0: 突然。这个右转弯变道出来，
1: 嗯
0: 啊，在行驶的过程中，
1: 嗯，
0: 那作为这边的话，那个复合车的，
1: 嗯，
0: 他遇到这种情况，
1: 嗯，
0: 也向右打方向，
1: 就开到应急车道里去了，
0: 对，
1: 嗯，
0: 把应急车道的有一部车子这个喷了，
1: 嗯，
0: 损失是不大，
1: 嗯，
0: 但是呢，我跟他分析说，中间这个车道跟里车虽然没有接触，
1: 嗯。嗯
0: 哦、
1: 但他是有责任的，
0: 但是他辖区的民警是判定他这个车，负全部责任，
1: 负全责，因为事故发生是因为他变道导致事故发生
0: 的。他提出来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应急车道的那部车，
1: 对，
0: 他违法，
1: 是
0: 违法的话，他要不要承担责任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跟他讲，应急车道虽然他有违法，
1: 嗯，
0: 有违法行为，
1: 嗯、
0: 但是你在。采取措施的过程中，你措施不当，
1: 嗯嗯，
0: 造成了人家，你是主动的去攻击人家，
1: 嗯嗯嗯，
0: 造成了人家这个发生交通事故，
1: 嗯嗯，
0: 造成车损，
1: 是。
0: 那你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你刹停掉，
1: 嗯，
0: 啊、哦，不要去变道，
1: 嗯，
0: 不要去超过你车道范围的，
1: 嗯，
0: 这种的措施，
1: 嗯嗯。
0: 那他说你如果撞上来了。
1: 嗯、
0: 我说撞上来是他变道的责任
1: 啊，对，他变道
0: 中间车道他变过来，
1: 嗯嗯，
0: 你不要去再去变其他，
1: 嗯、
0: 你不要去影响别的，
1: 嗯，
0: 别的车辆，
1: 是
0: 这个是防御性驾驶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一个部分。
1: 我们所说这防御性驾驶，其实也是今天我们之后要跟唐警官重点分析的一个问题啊。那既然唐警官提到了，我们就说。

0: 这个先说结论啊，防御性驾驶有时确实大家可以多刷一些事故的视频，刷多了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是防御性驾驶了啊。那另外一点，防御性驾驶有时啊，我的个人感受是和咱们的道交法的这个定则有时有相同的一种感受和体会，就是它反有时也是一种挺反常识的一个动作。因为我们正常开车，按您说呢，前面小人是突然变道了，我们第一反应一定是避险，是吧？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避险，
1: 趋吉避利嘛。
0: 对对，趋利避害嘛。但是这个时候就得分清楚场所和场合了。如果是高速公路，对方出现这样的违法行为，你如果在变道旁边刚好有一辆大车过来，那你这是你是危险的。所以有时防御性驾驶遇到这样的情况，来不及，你宁可撞上去。就是你
1: 那个是没招的，
0: 没招，你宁可踩着刹车送上去。
1: 那你没错，我跟他讲一个道理，
0: 嗯嗯，
1: 让速不让道
0: 啊，对对对，
1: 你一让道完了，
0: 嗯，
1: 是吧？你去采取措施去变更，
0: 对，
1: 造成的后果你来承担了。
0: 其实刚刚您所说的应急车道这个事儿啊，他行驶在应急车道上，这肯定是交通违法，
1: 嗯，
0: 那这个交通违法，您比如说，因为是碰了嘛。你在应急车道上，这个和一个变道车辆不碰了嘛？你肯定应急车道上，你肯定交通违法，这逃不掉，直接行政处罚。责任你没责任，但你得被行政处罚，而且这个还是相对比较严厉的。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在中间车道突然变道的那辆车辆有没有责任？在这起事故当中，
1: 应该说，在事故的起因是他引发的，
0: 是
1: 啊。但是在我们在处理事故过程中，有一个分一个层次感，
0: 嗯嗯，
1: 如果发生大的事故，
0: 嗯，
1: 那要把这个情节考虑进来，
0: 嗯
1: 啊，如果是小事故小刮小碰的话，
0: 嗯，
1: 损失不大，
0: 嗯，
1: 那就可以是忽略掉，
0: 嗯，
1: 我们在处理事故的实践的过程中应该是这样子，
0: 嗯嗯。这也是比较符合这个我们事故处理事情的一个轻重缓急的一个程度。
1: 对
0: 啊，之前我还记得跟唐警官聊到过这个问题啊，包括前面节目一开始所说的，违法停车导致了轻微事故，那有时违法停车的因素我们可以忽略掉。
1: 对，
0: 但是如果导致了亡人事故或者伤情很严重的事故，
1: 对，
0: 那这个违法停车这些
1: 拉入进来，
0: 就要纳入进来了。因为这样的话呢，目的是什么呢？是目的是这个。弄清楚事情的一个真相，毕竟涉及到的损失比较大，这个不是结果，不是哪一方都能承担的。
1: 对
0: 啊，那如果事故很小啊，只是轻微的刮擦或者一些皮外伤，那可能这个因素咱们就暂不考虑其中。而且呢，大伙儿刚刚听完唐警官所叙述的这个快速路的这个事故啊，我想第一反应肯定是和我刚才一样，第一个变道的车辆他有没有责任？第一反应都是如此啊，但是。刚听完唐警官所说的这个分析，如果事故很大，那第一辆变道车辆是绝对有问题的。
1: 是，
0: 但如果只是轻微事故，那不一定。为什么呢？我们要考虑另外一种情节。这个事儿啊，刚好全责方他的前方是有辆车突然变道，这变道距离应该比较的近，他觉得避让不及才会选择变道到应急车道上去。可如果说另外一种情况，他前方好几个身位呢？隔了好几十米呢，或者十几二十米的距离，有辆车变道，他应该完全来得及刹车。
1: 这个对，这个跟距离还是有一定关系，
0: 有一定关联的。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在稍后半点之后要跟唐警官进行另外一个探讨的问题。
1: 可以，
0: 就是我们是所说的标志标线的问题，在标志标线的范围之内发生的事故和标志标线范围之外发生的事故。结果可能全然不同，可能全然不同，
1: 有点差别吧。
0: 这个我认为这差别可能还相对比较大一些，还比较大一些啊。不过在这个半点，唐宁跟我们说到那个让速不让道这个道理，它是反大伙儿驾驶的常识的，驾驶的本能的，是反本能的一件事啊。但是大伙儿一定要记住，车辆高速行驶或者低速行驶时让速不让道，否则你很有可能成为全责方。
1: 对
0: 啊，这个问题我们在半点之后再与各位车友来进行探讨。
1: 嗯，
0: 好，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通事故方面等等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想咨询了解的啊，都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今天我们请唐警官为各位来详细解答。
2: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

0: 还能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缓行路段集中在了西二环沿线黎明高架下桥位置，一路往陆庄高架的上桥处，这段流量偏大。在陆庄高架向上桥处呢，这边车辆是稍微有些走走停停了，而反方向陆庄高架往宝龙的方向行驶，这边得过了黎明高架之后啊，通行时速才会有所提升啊。目前这边是处于一个流量偏大的一个状态。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

0: 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紧邻，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紧邻直通车。
2: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节目关键词好物，为各位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的防晒霜啊，50毫升正品正装，平常关系得1400，今天只要299一支，399您带走两支啊，这个价格非常的香啊，新鲜期到2027年的11月份啊，完全用得完，各位不用担心了。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行了。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案件调查大队的民警唐红，唐警官。唐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在半点之前，唐警官给我们强调最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和意识，叫做让速不让道。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但是在事故或者是危险临近的时候，您是否还能记得这句话，并且按照这个道交法的这个精神啊，去真正的执行呢？这恐怕需要在平常的生活当中，需要在我们每一次的这个交通科普普法宣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不断的重塑自己的一个意识。就像之前我跟唐警官说的啊，平常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案例，我都会在脑子当中进行一个反刍，反复的吸收消化，去想如果是自己遇到这个场景的话，我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最正确的一种选择啊！包括半点之前唐警官讲那个快速路上的那个事故，因为一起变道导致了避让者成为了全责者，这个非常非常的典型啊！这提示我们两点：这个防御性驾驶啊，大伙儿一定得多好学一学，多好好学，平常没事多翻一些交通事故，看完之后您自然就会有感触了。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半点之前留下了一个钩子啊，就是关于标志标线的问题。标志标线它在我们交通事故认定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为什么我们说发生了轻微的交通事故，我们要快车快处的时候，你都得站在车辆的事故的前方后方和接触点各拍一张照片。
3: 对，
2: 因为拍照片的时候啊，你还得注意如果有标志标线，你得把标志标线拍进去，
3: 就是周围的景物。
2: 对对对，
3: 包括这个最好建筑物啊，标志标线啊，这些东西都给他拍照拍下来，固定下来。
2: 对，
3: 哎，
2: 现在咱们之前还有这个视频快处嘛，视频快处，各位在视频快处的时候，后台的民警也会告诉你，哎，你这个要怎么拍，往后一点，往前一点，什么东西你要拍下来，对吧？它都是作为依据，可见这个标志标线在我们交通事故定责当中，它所起的作用是很关键的。那我们重点来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损害后果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这个事故。过街要走斑马线，福州市在大路口都设置了飞行旗，斑马线和非机动车的过街通道都是设定好了。那如果事故发生在斑马线之上啊，那这个毫无疑问，机动车一方肯定是至少是主责以上的。
3: 对，
2: 因为斑马线本身就是在提醒司机，你到这个地方必须得减速，观察避让，甚至要停车避让。但是那天我们在聊这话题的时候，我们刚好楼下就是东街口飞行旗，我就往下看了一眼，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啊，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东街口的飞行旗是一个很大的路口，是包括咱们三坊七巷啊南后街这个路口，我发现很多行人在过街的时候啊，还没过完呢，他就提前走出了斑马线的区域，他可能要往左要往右是吧，我觉得哎，我刚好这那儿走了吧，我就提前走出了斑马线的范围。那走出了斑马线，有时你是走在了非机动车道的过街通道上，有时你甚至还走到了机动车道上。我的疑问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事故，把人给碰了，那行人有没有在斑马线上，是不是就会成为我们定责的一个关键点，甚至是后续这个赔偿谈赔偿时候的一个关键因素呢？
3: 我们提倡的是分道通行。

0: 就是说你机动车必须要走机动车道，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现在特别现在的这个飞行棋有非常明确的非机动车道，行人走斑马线或者人行道，如果是借道通行，那你就必须要注意让行，让本道内先行的车辆先行，
1: 是，
0: 这样子的话，那我们通常讲的这个你在道内行走的时候，行驶的时候本来是这个可以赔20万的，那后来不在这个道内，就是斑马线内行走，那结果只能赔2万，
1: 这儿差了18万，这个十分之一，差了10倍。
0: 这个是夸张的讲话，就是说你在道内的话，你正常的就全赔了，你如果不在道内，在道外的话，你有就可能减轻你的这个赔偿的数额。
1: 好，因为你有过错在先，
0: 因为你有过错。那就有可能担责，担责的话就降低你这个赔偿的标准了。
1: 后来我产生这个疑问之后啊，我还专门找了这个路面执勤的勤务的一些民警啊，和一些这个办案的一些民警，我们在聊这话题，他们说这个道理是这样没错啊，但是我们在实际案件分析的时候会考量一个问题，就是他离这斑马线，比如说我们这行人没走斑马线，他走在旁边的非机动车道的过街通道上，但他离斑马线很近，可能就可能一米不到，那有时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去分得那么细了，但是如果他离斑马线很远，就是前面所说的距离的问题，距离产生美，距离产生责任，那这个可就两说了，那这个得根据具体事故的情节来定。所以那天我在楼上支队楼上往下看了一眼，发现大部分行人走斑马线没错，但是大家走着走着好像也会有一种思维惯性，这个我就觉得我行人和非机动车一样，这两个道我都能走我都能走，于是就没这观念。如果是这个行人和机动车发生了事故，那这危险系数大，但是关键是在我们大的路口经常也会出现这种行人和非机动车同走在一个区域内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事故呢，可能导致的后果相对轻一些，但是如果真发生了事故，这也得好好掰扯掰扯了。按我的理解，前面您说的行人应该走斑马线，但他走在了非机动车道的过街通道上，他这时行人算是借道通行，算是借道通行。
0: 对
1: 啊，非机动车在过街通道上，他是享有优先路权的，而你行人过来借道，你走在我这过街通道上。我把你给撞了，你本身是不是有过错？你肯定是有过错，
0: 肯定是有过错。
1: 换一个角度来讲，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骑手，你在斑马线上，这个你也算是借道，
0: 也是借道，
1: 也是借道。
0: 对，
1: 你和行人发生事故，
0: 你肯定要担责的，
1: 你也得担责。
0: 对，
1: 啊，是吧？所以这个标志标性的很关键啊。当然，我所举的这个例子是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斑马线上的事故其实不老少了，也很多了啊。但更多的还有一些情况，包括前面所说到的在快速路不同车道内行驶发生的这个刮擦事故，还有呢就是在一些导流线区域所发生的事故。提到导流线啊，常听我们节目的车友都明白，过去几期节目咱们请了辖区中队大队民警来上线，说到二环沿线垂直于二环沿线的一些高架桥，有的路段是禁止你右转直接上高架桥的，因为你要横跨好几个车道，但是我知道福州市区目前很多的高架互通枢纽都在建设，相关的出入口啊、分道线很多很多，导流线也很多很多，所以我预判了一下未来导流线上的这个交通事故和纠纷呢，可能也会成为大伙儿平常接下来可能会去咨询去了解的一个重点问题。那这导流线在我们道交法的定则当中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导流线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你前方的道路需要分流，那作为导流线的话它就起一个分流的作用，
1: 提示作用，
0: 就是比如说你左转的车辆或者直行的车辆，然后右转的车辆该分流的在路口的那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前端都有设置这个导流线，那一般在导流线的前面都有一个实线的分流，那就是说你在行驶的过程

0: 中遇到这样子的标志标线的时候，绝对不能一个快呀，另外一个停放。
1: 就是您甭以为它是导流线你就能跨压，您忘了导流线的外围可是一条实线，
0: 对，
1: 实线就是一堵墙，
0: 是
1: 啊，
0: 就不允许跨压吧，
1: 对对对。但是很多的这个互通枢纽高架，我在行驶的过程中也留意了一下，这导流线区域确实比较大，特别是在一些你说像游戏楼大桥啊、金山大桥啊，是吧，那些互通枢纽那个导流线区域很大，然后遇到晚高峰或者车辆排队缓行的时候，很多人就干脆我就直接压导流线，我就拐过去了，我就直接拐过去了。你看那么大空间，我不用白不用吗？我不开谁开呢？就是留给我开的。很多人会有这样一种心态，
0: 其实是很危险的。一般的，你比如说你下这个高架桥的时候，它设置的这个导流线是有道理的。一般来说，这个导流线，
1: 先打断一下啊。287号探路者说，马尾福州机场高速海峡水产品交易中心路段有一起大车跟小车的刮擦事故。哎呦，我们看了一下，还好，两车应该只是一起刮擦啊。从事故现场的照片来看呢，小车车损应该没有特别大，可能被卡住了，可能左半边主驾驶的这一侧的这个车门可能会有一些损伤，可能会凹进去或者怎么样，但车体目前还算是保持完整啊。提示大家，这个路面上行驶，特别是遇到大车的时候啊，和它多保留一段的距离，好吗？我们请唐警官继续。
0: 刚才讲的这个一般高架桥，下桥的位置都有设置这个导流线，而且它这个实线还蛮长的。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出这个下高架完之后想出这个二环或者三环啊。那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给人家有一个预留的这个变道的空间，
1: 就叫什么呢，缓冲区，
0: 缓冲区、啊、对，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要不然的话直接右转，就会出现一个冲突的问题
1: 啊。对，
0: 人家反应不过来，所以说必须要遵守这个实线不能跨压。
1: 那毫无疑问啊，导流线不能跨压啊。这个如果在导流线上发生这个事故，占用导流线那一方的这个车主啊，他本身已经是具备了交通事故的原罪了。你本身这个跨压导流线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0: 对。
1: 那如果因为跨压导流线，刚好在这个过程中和别的车辆发生了事故，你本身就是有交通违法和过错的。
0: 对。
1: 你这就是一个过错的行为。
0: 就应当担责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标志标线啊，我们其实平常我们所说的这个按道行驶，其实按道行驶，什么叫按道行驶呢？就是按标志标线行驶。
0: 对
1: 啊，你不要随便的跨压相关的标志标线，看到标志标线你要马上反应过来，标志标线它到底在法律上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在通行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你先得反应过来这个。不能因为有个空间你就见缝插针，这是不对的。所以大伙儿还是应该有这个意识，因为接下来马上这个这么多市政工程，是吧，有这么多的高架桥快速路的这个工程改造，
0: 对，
1: 大伙儿还是要注意这一点啊。那说到这个呢，我又想起回过头来说半点之前您所说到这个应急车道的这个事儿，我又反映这也是标志标线，对吧，应急车道也是一个标志标线，
0: 特别在高速行驶的道路上，它专门设置的应急车道。
1: 对，
0: 应急车道的话是供这个应急车辆使用的。
1: 我们之前也出了一个推文，应急车道到底要搞清楚，它到底什么情况能停？也就是说，你车动不了了，你人开不了车了，
0: 对，
1: 这时才能停在应急车道，才
0: 允许停放。
1: 那车但凡能开，都是赶紧开。
0: 对，
1: 之前很多车友说，应急车道嘛，应急嘛，我这不就着急了吗？是吧，你看我这个车辆好像有些故障了，我这不就着急了吗？
0: 出门大家都急呀。
1: 然后呢，我这你看我有东西掉下来了，我也着急啊，我这不能停应急车道吗？此急非彼急，人还有三急呢。是吧，所以我们得明确一个问题啊，应急车道就是车动不了或人开不了车了，
0: 对，
1: 才能停。
0: 比如说你这个突然爆胎，
1: 对，您车动不了了，
0: 不然这个没办法判定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人为的，还是说这个故意的这种行为，
1: 要不然我人很难受，我感觉快犯病了，
0: 对
1: 啊，你开不了。但凡是一些事故，之前我们也请高速的毛警官来到直播间，他也说很多人发生事故之后都把车停应急车道，但我们交警来第一件事就问你车能不能动，能动赶紧走。高速交警也是这么说。
0: 嗯，

0: 力是一样的。
1: 快速路上面的道路交通管理是参照高速路来的，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作用跟那个是一样的，
0: 高速公路是一样的，
1: 跟高速路是一样的，
0: 嗯嗯，
1: 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0: 是，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福州交警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也专门针对占用应急车道行为进行过重点的整治，但是无奈还是有一些不太守规矩的车主啊，为了贪图效率跟方便随便的占用，这也让很多在后面排队的这个车主感觉愤愤不平啊，你走那你走我也走。
1: 刚才讲到那个应急车道了，
0: 是
1: 说一个后续的一些事情。
0: 哎，好，
1: 就是这起，就刚才讲提到的那个那起事故，那个人讲，哎，那个警察，三环路那个警察叫我要过去去违法处罚，那我说你这个必须要，
0: 对啊，
1: 他说对方已经被处罚了，我说那个是活该，
0: 对，
1: 但是他有违法，并不是跟这起事故有这个因果
0: 关
1: 系，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他不要担责，但是他违法必须要处罚。
0: 对，
1: 是这样子
0: 的。这里面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如果这事儿比较严重的话，事故比较严重的话，如果闹到法院，起诉到法院的话，我觉得法院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判定，就是叫紧急避险。
1: 对，
0: 紧急避险，它是有一定的豁免权的。
1: 但是可以参考，
0: 可以参考，但是紧急避险它到底豁免多少，它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能认定为紧急避险，这个不一定，所以这里面还是有说法的。紧急避险这个保障重大的财产和生命安全，采取紧急避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只是一般的财产损失啊，那法院也会看，对啊，道交法都说了，让速不让道，你这避什么险呢？你开过去才叫险呢，是吧？
1: 你威胁到别人呢？
0: 对，你临时打方向盘，你这才叫险呢，你这不叫避险，是吧？所以大伙儿还是应该对这方面有更多的一个了解啊。我们以案释法，也跟唐老师啊学了很多内容。今天我们就先学到这儿了。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先说到这儿，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但雨天路滑，请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奔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奔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朋友们，夏天已经到了，防晒真的用起来，防晒做得好。

年轻不会老，今天国际大牌美妆节给大家带来了夏季防晒的理想型兰蔻精纯防晒，限时破价福利299元一支，399元两支，震撼福利限时登场。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他家的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课代表。精纯系列就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往里堆的那种狠角色。兰蔻精纯防晒，某宝的官方旗舰店要1400块。防晒作为消耗品，这个价格入手简直有点肉疼。但今天国际大牌美妆节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福利，50毫升的正装正品299一支，399两支。要知道，咱们商城之前做活动，两支也得469，今天399两支，平均一支都不到200，这价格错过真的要拍大腿。跨境直采，没有高额的税费和落地费，一价到底，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有效7到27年的11月。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去拼手速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啊。当前福建省重点道路项目国道 G228 临江浦口关岭至管头东边路段工程项目正在全面加速推进，其中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的敖江口特大桥又有新进展。施工方负责人介绍，当前路上桩基已基本完成，北岸钢建桥已搭设到主墩位置，南岸的钢建桥将于近日开始搭设，预计6月15号抵达主墩作业面。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并首次确定了程序规则。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了6.1消费提示，其中指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业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的投诉日趋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以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近日，商家杨女士说，一平台在下单了23600元的光伏水槽及配件，签收将2天后，买家便在平台上申请退款并获得成功。商家上传了证据，平台核实并协助催款20天，但买家始终失联拒认。杨女士无奈从河北坐18个小时的火车，跨越1100多公里赶赴上海现场维权。杨女士说，她到达现场后发现此人为中间商，本想让其全部退货，但真正的买家第三方公司已经全部使用，2万多块钱的货物也就挣上500-600。维权的费用可以不用，但货款必须拿回来，否则就起诉。19号起，20出头的女大学生小敏为了快速瘦身，开启了极端节食模式，每天早晚只吃一片面包，午餐也仅进食水果。短短一个月，她的体重骤降20斤。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小敏因为长期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身体代谢功能紊乱，体内的脂肪无法正常代谢运转，最终被确定为重度脂肪肝。除了极端节食，很多年轻女性减肥期间刻意控制饮食，却习惯半夜看吃播，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会促使身体大量分泌胃酸，持续损伤胃黏膜，长期下来引发胃炎等疾病。想要减重，务必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由专业医生根据身高体重等进行医学干预方案，切勿自行用药盲目节食。5月21号，特斯拉公司副总裁陶林发文称，在加州的工厂，马斯克和 Model X 签名版的车主们共同见证了

这款车型的最后一次下线，该生产线很快将改造为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产线。天气炎热时，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穿得越少越凉快，其实这可能是错的。当外界温度较低时，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得少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因此会觉得凉快。但是当外界温度较高时，人体反而会吸收周围的能量。建议出门前看一下实时温度，当外界的温度低于人体体表的温度，而且阳光相对温和时，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的温度高于体表温度，而且阳光较毒时，露肤度少一点，穿得多更能够隔热。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

0: 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呢。记者从福州水务文旅公司获悉，位于台江区鳌港路与鳌头路交叉口附近的光明港垂钓平台日前已完工，相关运营筹备工作已展开。和多数市民钓鱼时只能在水岸钓鱼不同，在光明港垂钓平台，市民可以体验水面钓鱼。据介绍，垂钓平台向河面延伸悬条，形成一个凌波垂钓平台。钓鱼时，平台之下是悠悠碧水，眼前是迷人的浮水风光，头顶是蓝天白云，市民将在这片水韵风光中畅享垂钓乐趣。随着光明港垂钓平台的完工，沿线280米的水岸景观也实现了升级，风车草、翠芦苇、粉花美人蕉、赛里花等水岸开花植物组团在水岸安家，待到花开之时，每个垂钓平台将成为花园里的钓位，市民将闻着花香钓鱼。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区，进入家庭、物流、制造等实际的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产量提升，引爆上游核心零部件的需求。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的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驱动的全新阶段。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一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高达481亿元，超2025年的全年总和，仅3月累计融资就有50起。

上海花卉节期间，在苏河湾绿地公园，一只5.2米高的巨型小狗走红，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状态，自然萌态，生动传神，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有设计师表示，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一般在数万到数十万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流量和客流销售额十分可观。今年花卉节吸引近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亮眼答卷，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也会持续盛放生态活力，让节日的热度成为日常的温度。近日，重庆一女子来到石坪桥派出所找走失的狗狗，民警得知后立即调取监控，全力协助女子搜寻，此时宠物狗也竟找到派出所和主人团聚。据了解，狗狗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并非主人外出遛狗，因此未佩戴牵引绳。民警已对主人做出了文明养犬提醒教育。民警提醒说，文明养犬从你我出门，出门遛狗请务必全程系好牵引绳。5月17号，贵州省登山队队长黄春燕从珠穆朗玛峰南坡成功登顶，这是他2017年从北坡登顶后，时隔9年再登珠峰。5月19号，下撤尼泊尔加德满都的黄春燕向记者讲述，此次攀登遭遇了极端天气，大风低气温导致其面部垂烂，眼睛暂时失明。登顶前最后几十米，因为看不见，只能一路摸索前行。他凭借着经验和意志完成登顶，并背吉他弹唱鲍勃迪伦的《随风飘扬》，提醒后续攀登者敬畏自然，选择风和日丽的天气再出发。5月20号，苹果中国官网更新上架了一款曾引发热潮抢购的 iPhone 配件，这款把握支架售价448元，提供橙色、蓝色和岩石三色配件的，目前显示3种颜色均有现货。当时苹果公司为纪念公司在无障碍设计领域深耕40周年，特别推出了这款产品。它由洛杉矶艺术家兼工业设计操刀设计，并与知名手机品牌联合打造。最近，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打动了无数的观众，片中那一颗颗橄榄油柑，连同那个出人意料的偏方蟑螂煮水，引发了观众对岭南人养生智慧的好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药学院部副主任医师表示，蟑螂煮水并非治疗小儿肚子胀气的可靠办法，绝对不要在家自行捕捉蟑螂煮水。针对小儿腹胀，目前临床已有多种成熟的药物可供选择。王丽提醒，药用蟑螂与家中的常见的害虫是完全不同，北方家庭出没的通常是小德国小蠊，而入药所用的是美国大蠊或澳洲大蠊。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风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AI 赋能绿色未来，华硕重磅亮相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福州新天休闲打卡地水岸太空舱来了，部分订单呢排到今年的6月初，夏天的第一件事，你家做对了吗？女子亲宝宝脚丫，嘴唇肿成香肠。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当 AI 浪潮席卷全球，绿色低碳成为时代共识，一场汇聚两岸智慧、共碳产业新机的盛会如约而至了。5月21日，也就是昨天，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于福州海峡会展中心盛大启幕。作为全球领先的计算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华硕呢紧扣时代脉搏，以 AI 赋能绿色未来为核心主题重磅参展，携前沿科技实力与低碳的创新成果，重磅登陆这场两岸的产业盛会。本次展台呢匠心打造了

5大沉浸式的体验场景。 全景呈现前沿的 AI 技术， 绿色低碳商， 有迷你主机， 还有这个华硕云桌面的商用方案， ProArt 创作工坊及惠普办公装备。 构建呢覆盖企业办公、数字创作、科研算力、教育应用的全场景商业用态，为海峡两岸的企业带来一站式全场景可落地的科技新体验。 来自福州晚报记者从福州水务文旅公司了解到，位于台江区鳌港路与鳌头路交叉口附近的光明港垂钓平台日前已经完工，相关的运营筹备工作已经展开。和多数市民钓鱼时只能在水岸钓鱼不同，在光明港垂钓平台，市民呢可以体验水面钓鱼。 据介绍，垂钓平台向河面呢延伸悬挑，形成了一个个凌波垂钓平台。钓鱼时呢，平台之下是悠悠碧水，眼前是迷人的浮水风光，头顶是蓝天白云，市民呢将在这一片水韵风光当中畅享垂钓的乐趣。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开空调前先给空调洗个澡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最近呢，不少市民发现，想临时约洗空调服务呢有点难。随着需求上升，在福州各个小区随处可见清洗师傅们，身背工具包、手提清洗机的忙碌身影。 福州多家家电服务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说呢，空调清洗订单最近已经饱和了，所有师傅在一周之内的清洗时间都已排满，多数师傅的订单呢已排至本月底至6月初。记者也了解到，市面上正规的空调深度清洗远比想象当中的复杂，从 从业的人员透露呢，如果空调吹出来的风有明显的异味，那就意味着蒸发器、风轮等内部部件呢积攒了大量的细菌，需要进行比普通挂机更加深度的清洗。 来自福州新闻网。 近日呢，福州年轻女子小张提起自己的经历呢，追悔莫及。她说呢，听说栀子水能缓解偏头痛，就煮了喝点，没想到差点伤了肝。原本想靠民间的偏方调理身体，却因为一时大意让肝脏遭了罪。小张呢，常年偏头痛，家人听说呢栀子水有缓解功效，便送了她一袋。小张随意抓了几把竹水，大约是50克。 感觉多放些呢可能效果更好，本以为呢这是温和的食疗方子，不会有副作用。可是仅几天之后呢，强烈的恶心和呕吐便接踵而至。来自央视网。 2020年，心脏支架呢成为首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国内外企业的10个临床主流产品中，主流产品中选了，普遍呢降至1000元以下。我国心脏支架呢基本告别了万元时代。 来自国家医保局的统计，截至今年4月，采集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呢，超过了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总量的90%以上，约700万人受惠。 来自大象视频，近日呢，在湖南长沙，出租车司机唐师傅表示，乘客呢因为喝醉酒上的车，误将41元的车费呢付成了14万余元。唐师傅回忆呢，事发在5月17日凌晨，唐师傅告知呢车费为41元，付完款之后呢，下班回家给手机充电，睡前打开钱包，发现余额有10万余元，一下子懵住了。 当天早晨，唐师傅拨打110报警电话备案，并在付款记录给乘客留言，当天下午将钱款全数退回。来自都市频道，近日呢，在河北。

0: 有一位姥姥呢不听劝，非要亲宝宝的脚，结果呢不小心染上了脚气，嘴上呢肿得像香肠一样。医生提醒，小宝宝通常呢活动量比较大，脚部的汗腺也非常发达，使得他们的脚呢容易产生大量的汗滴，潮湿环境呢容易滋生细菌，甚至呢可能存在脚气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和宝宝亲密互动一定要格外注意卫生问题。近日，苹果中国官网更新上架了一款曾引发抢购热潮的 iPhone 配件，这款握把兼支架售价448元，提供橙、蓝、岩石三种配色，目前呢三种颜色均有现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全部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3: 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5: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6: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6: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6: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6: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6: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7: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8: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9: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0: 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好的，13:1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一首来自徐子音的最新单曲《淡紫色葡萄》。这首歌呢，是以盛夏独有的淡紫色葡萄为意象，把少男少女的暧昧试探、小心翼翼又满心欢喜的爱恋呢，

夏天的果香呢，就像懵懂又纯粹的喜欢，外表清冷酸涩，剥开之后呢，又满是温柔和悸动。 藏着整个夏天不敢言说悄悄发芽的心事，记录这一段青涩浪漫温柔绵长的初恋情景。好的，酸甜小情歌之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夏天的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防晒。畅行876向您推荐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装。 不可否认哈，这个温度呢，对于福州来讲，算是已经到了真正的夏天了。所以呢，不管有没有太阳，防晒真的，是要做起来了。有那么一句话嘛，防晒做得好，年轻不会老。那么在国际大牌美妆节向大家带来夏季防晒的理想型，就是兰蔻精纯防晒。 限时的低价福利299元一支，399元两支，相当震撼的价格。来自兰蔻的精纯系列呢，就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在这样的产品当中呢体现出来。这款精纯 防晒霜50倍的防晒指数 PA值4个加号， 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这个防晒力呢完全够用。它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哈，添加了王牌的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越晒皮肤越好。 好的，行动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就可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冯建宇为您送上的火上浇点油。

0: 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3: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将添一座跨海大桥，福州清理整顿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问题，12306回应自行车上高铁88元一辆需拆卸并包装，女子在静音车厢无视劝阻，打20分钟电话。

来自福州晚报的报道，当前福建省重点的道路项目国道 G228 连江浦口关岭至馆头东边段公路工程项目正在全面的加速推进，其中呢，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的鳌江口特大桥又有了新进展。施工方负责人介绍，当前的路上桩基呢已经基本完成，北岸的钢栈桥已搭设到了主墩位置，南岸的钢栈桥将于近日开始搭设，预计在6月15日抵达主墩作业面。日前，为改善城市交通和人居环境，切实缓解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停车不便的问题，福州市停车专班印发相关的通知，组织开展清理整顿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问题的统一行动，全面规范停车资源管理。来自央视新闻，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布，于今年的7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范围，并首次确立了程序规则。来自中新经纬，自5月19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站的锥子头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服务定价呢是每辆88元，需拆卸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呢妥善的包装，列车设有专属的自行车存放处，车站提供专业的工具，可循环使用的装车袋不额外收费。预约成功之后呢，凭购票信息及服务订单通过专属通道安检。开车前一个小时呢，可免费的取消订单，乘车结束后180日内可开具电子发票。来自中国新闻周刊，近日呢，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一趟高铁列车的静音车厢里，一名女乘客连打20分钟电话，乘务员站在她面前，举着写有“静音车厢，请您保持安静”的牌子进行劝阻，却被忽视。当天，同车乘客海先生拍下这一幕，发到了网上，引发热议。海先生告诉记者，这名女乘客从上车开始就一直在接打电话，忙着工作。期间呢，乘务员拿着写有“静音车厢，请您保持安静”的牌子站在她面前，多次尝试劝阻，却被忽视。近日，铁路12306的客服人员表示，如果旅客遇到有人在静音车厢里说话声音比较大，可求助列车员，如果觉得当面找不方便，也可以扫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反馈，或者拨打12306，相关人员都会进行处理。来自起点新闻，近日呢，在西安市红会医院接诊了一名患者，聚餐吃烤鱼时呢，不慎误吞了鱼刺。起初呢，患者并没有重视，拖延就医之后呢，突发剧烈腹痛。检查发现，这根2.5厘米长的尖锐鱼刺死死地嵌顿在12指肠、颈邻多处的重要脏器，随时可能造成肠穿孔、腹腔感染，甚至大出血，情况十分危急。医生紧急开展了内镜下微创取刺手术，精准顺利地取出鱼刺，患者的腹痛呢当场缓解。医生提醒，食用带刺食物呢一定要细嚼慢咽，不慎误吞鱼刺，千万别吞咽馒头、吞咽米饭、喝醋等土方法，这只会呢将鱼刺推向深处，加剧危险。若出现不适，请第一时间到医院就医。最后呢，是来自《生命时报》的健康提示，在长跑。

0: 足球、篮球等中高强度的运动当中，人体出汗速度快，如果持续时间长，比如一个小时或者以上，或者运动环境高温高湿，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抽筋甚至猝死都会与此相关。这个时候呢，除了补充水分，还要适量的补充电解质。在通常情况下，在15至30摄氏度下中高强度运动一小时，平均呢出汗量约为一升，大约丢失500毫克的电解质。这个数值呢，可以作为普通人补充电解质的参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好的，13: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等了很长时间，经过了前前后后很多版本的猜测，今天晚上呢，歌手2026的首场竞演就要开始了。当然呢，官方已经给出了完全清晰的歌手的名单，以及他们首唱的歌曲的名字。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窦靖童今天晚上呢要演唱的《同一片天空下》，这是来自他自己的作品啊，是在2023年的4月推出的。其余的八位歌手分别演唱，齐豫要演唱的是《橄榄树》，庾澄庆，也是拿手的养老保险之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当然呢会有不一样的改编出现吧。魏如萱演唱的是《末路狂花》，胡彦斌演唱的是《你要的全拿走》，就是非常烫嘴的歌词的那一首。张碧晨《Interstellar》，唯一的外国歌手。还有一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尤长靖哈，他是你想成为，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另外一位国际友人是来自美国的 Snatch， 他演唱的也是经典名曲哈，好像是，史密斯飞船吗 ？I don't wanna to miss a thing。此外呢，周兴哲演唱的是《永不失联的爱》，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之作了。好的，今晚九位歌者带着他们的初心，再一次把经典呈现给各位。那么下面就听听看哈，这个版本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也包括了今晚即将登场的老将庾澄庆，和他搭档的是新生代当中的实力歌手 Mike 曾比特。

好的，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非常特别版本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不过呢，今天晚上呢，只有庾澄庆一个人哈。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再度给予这首经典之作不一样的能量呢？来，共同期待一下《歌手2026》。好的，节目的尾声呢，我们照样呢还是来向您推荐夏季防晒的王中王的理想型产品兰蔻精纯防晒。这一时段呢，来强调一下价格哈，官方旗舰店呢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将近1400元，防晒呢在夏天是消耗品。用这个价格入手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肉疼。那么今天呢，国际大牌美妆直接给大家一波限时福利，50毫升的正装呢，只要299元一支，399元两支。哇，这个肯定是错过要遗憾的一件事情。毕竟呢，防晒霜呢在夏天是用量非常的足。我们是跨境直采，没有高额的税费和落地费，一价到底，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非常新鲜，直到明年的11月份。限时福利，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好物拼手速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减免5元。好的，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呢，来自沈坚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橄榄树》吧。不过，当然这个版本呢，并不是来自今晚要登场的他的原唱者齐豫，来自当年呢，同样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我觉得耳目一新的这种感觉的一个版本，来自费翔的《橄榄树》。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在这样一把特别的嗓音、特别的舞曲律动当中感受到经典的重新蜕变，当然也期待着今天晚上的齐豫姐姐能够有精彩的发挥。我们下次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下午好，下午的14: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联邦高架桥不论是去往五里亭方向还是要去的鳌峰大桥的方向，双向都是正在缓行当中。那受此影响，现在鳌峰大桥要去到苍山的方向往三高路的方向，目前在桥面中段也是发生了长的一个时间排队。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6号线列车运行时刻将进行调整，部分订单排到了6月初。夏天第一件事儿，您家做了吗？家长把学校路边绿化带中裸露铁块画上鲜艳图案，女子气喘就医才发现内脏全长反了，以下是详细内容。

自2026年5月21号开始，因福州地铁6号线东调段调试工作需要，6号线列车运行时刻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6号线的首末班车时间、行车间隔保持不变，其余车次的具体到发时刻略有变化。请广大市民乘客留意车站站台乘客信息显示屏的到站时刻，也可以参考易福州支付宝 APP 中的列车到站时刻，合理规划行程。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开空调前先给空调洗个澡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最近不少市民发现，想临时约空调清洗服务有点难。随着需求上升，在福州各个小区里随处可见清洗师傅们背着工具包、手提清洗机的忙碌身影。空调清洗订单最近已经饱和了，多家家电服务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所有师傅一周之内的清洗时间都已排满，多数的师傅订单还排到了五月底甚至是六月初。根据记者了解到，市面上正规的空调深度清洗远比想象中复杂，通常师傅们会先用专业的高温蒸汽水枪对出风口等部位进行反复冲洗，不仅要洗掉看得见的灰尘，更要通过高温来进行灭菌。从业人员透露，如果空调吹出来的风有明显异味，那就意味着蒸发器、风轮等内部件积攒了大量细菌。

需要进行比普通挂机更深度的清洗。5月19号，在四川泸州，一名家长发现学校路边的绿化带中有一个裸露的铁块，怕孩子们会绊倒，便画上了颜色鲜艳的图案，希望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同时，他也已经向相关部门反映了该情况。

最近深圳市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接诊了一位极其罕见的镜面人，心脏长在了右边，更特殊的是他整个胸腹器官几乎全部都和正常人完全的镜像反转。进一步检查发现，该患者属于极其罕见的全内脏反位患者，整个胸腔解剖结构几乎与正常人完全镜像。内脏反位作为一种罕见的先天性解剖异常，其发生率约为8000分之1至10000分之1，而其中合并二尖瓣脱落需要手术干预者更是少之又少。最终整个手术团队攻克困难，完美地完成了手术前定制的计划，成功修复了病人的瓣膜。

5月18号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一趟高铁列车的经营车厢当中，一名女乘客连打了20分钟的电话，乘务员站在她的面前，举着写有静音车厢请您保持安静的牌子进行劝阻，确实被忽视了。当天同车的乘客海先生拍下这一幕，还发到了网上，引发热议。打个得有20分钟吧，乘务员就一直竖着牌子站在他面前提醒海先生，说还说他挂掉电话之后，说自己上车前就接上电话了，并没有任何道歉，还给自己找理由，觉得理所应当。经营车厢里是不允许接打电话、外放视频和相互交谈的，主打一个静音体验。21号上午，铁路12306客服人员说，如果旅客遇到有人在经营车厢里说话比较大声，可以来求助列车员，如果觉得当面找不方便，也可以扫一下扶手上面的二维码来进行反馈，或者拨打12306，相关人员就会进行处理了。缺爱的人往往不敢靠近爱情，心理治疗师郭瑞介绍，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缺爱可以理解为缺少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情感上的需要。美国临床心理学家乔尼斯·韦伯曾经提出过童年情感忽视的概念，认为一个人如果小时候情感需求总是被忽略，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就会影响这个人成年之后的个性特征、情感表达等。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我上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是在鼓山那一段连接到鼓岭的那小段山路。说实话，福州的一段自驾哈，就算是市区周遭比较近的自驾的一个区间路段，那我个人很喜欢的就是从鼓山这段开到鼓岭那小段的山路，特别是有一段有很多耸立的大树哈，然后那一段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像在森林中的感觉一样，非常的舒服。如果夜晚去的话，还能看见很多人在一个瞭望台去看一下福州的夜景，这一个我个人的宝藏地方哈，分享给各位，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去体验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夏天马上就要来了哈，所以防晒呢也要做起来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来自兰蔻的精纯的护肤系列，很多人就在问夏天来了防晒有没有，现在也是有了啊，依然是来自兰蔻的精纯的防晒，50毫升，299元一支，两支399元，建议拍下两支，跟小伙伴去拼个单来得更好。那这个呢是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是4个加号，然后呢它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呢咱们是在通勤上班，还是要周末逛街郊游，甚至是出去玩去登山，这个防晒力完全是够的啊。然后呢这个有个我觉得比较值得种草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防晒当中是添加了护肤。

成分的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

0: 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下午好，现在是下午的14: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西二环已经开始逐渐的车多缓行了，那么现在呢，从西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下了黎明高架，现在是一路缓行要到象山隧道口，那反方向是出了象山隧道到陆庄高架的上桥处出现了小段缓行。另外要关注到的是现在的东二环，那现在呢是五里亭立交桥双向，不管是要去到鳌峰大桥的方向还是要去到金鸡山隧道的方向都是出现了缓行，那主要是集中在岳峰高架连江北路一路要去到东二环泰和广场的这一小段，目前的车辆是比较大的。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目的性太强的人反而缺乏生命力。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做什么都需要有意义，吃饭为了健康，运动为了身材，学习为了变强。可你有没有想过，活得太有目的了，恰恰是生命力快要枯萎了。很多人常以为目的就等于自律，有目标，有规划。但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如果一个人做什么都要去讲结果，很可能这个人的内在生命力正在慢慢枯萎，因为你不是在活着，而是在执行任务。你不是在感受生活，而是在完成一个又一个的指标。很巧的是，在我的咨询中见过很多本来很上进的来访者，他们都会遇到一个阶段累得一点都不想动，因为对他们来说，哪怕是休息、旅行，甚至是看书，都得对自己的成长有用，他才肯做。这种目的性很强的人最容易活成一个精准的任务机器人，失去了那个会玩、能感受、懂得喜怒哀乐、活生生的状态。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不是太努力了，而是太不敢浪费了。你也不是没有生命力，而是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活的空间。我们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生命力呢？和大家分享几个实操的小建议。首先，给自己一天的无目的练习，刻意去做一件对未来没有用但只为当下快乐的事儿，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也不解释，只因为你想做。比如看一次夕阳，听一首老歌，发发呆，随便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老街，画一张没有人看的涂鸦等等，这些小事儿会让你找回那种为了本能而动的感觉。第二，拆掉效率崇拜的自我规训，你可以写下5件最近明明不想做，但是硬逼着自己要做的事儿，问问自己，我这是热爱还是恐惧在驱动？允许自己没有效率、不进步，但活着。第三，找回无意义的感受力，每天给自己哪怕10分钟，不输入、不输出，只和自己待着，观察自己的身体、情绪、感受如何流动。这个过程不用记录，也不用表达，只是允许自己存在。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一连串的未完成清单，快乐感和满足感越来越少，可能恰恰是

0: 你活得太紧绷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借助心理学拆掉目的性过强的紧绷系统，重建一种更有呼吸感、更有节奏感、更有生命力的生活方式。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找回那个活着的流动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下午的14:38，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将添一座跨海大桥。女子极端饮食，月瘦20斤，却患上了重度脂肪肝。入门款手机迎来最佳购买窗口期。研究发现，长胖从35岁开始，以下是详细内容。

当前福建省重点道路项目国道 G228 连江浦口关岭至管头东边段公路工程项目正在全面加速推进，其中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的鳌江口特大桥又有了新进展。施工方负责人介绍，当前路上桩基已经基本完成，北岸钢栈桥已经搭设到主墩的位置，南岸钢栈桥将于近日开始搭设，预计6月15号抵达主墩作业面。最近有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航班的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少了。在5月20号，记者了解到，大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来登机，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付费携带，而全服务的航空公司仍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这一传统。最近在泉州惠安县黄塘镇，53岁的陈阿姨在自家菜地遭到眼镜蛇。

蛇咬伤手指，在危急时刻他沉着应对，单手生擒了毒蛇，并带到医院当活标本，为医生快速确诊精准注射抗毒血清争取了黄金时间，成功脱离生命危险，目前在泉州市中医院接受后续治疗。5月19号的消息，20岁出头的女大学生小敏为了快速瘦身，开启了极端节食模式。她每天早晚只吃一片面包，午餐也仅进食水果。短短一个月，她的体重骤降20斤。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小敏因为长期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身体代谢功能紊乱，体内脂肪无法正确运转代谢，最终确诊为重度脂肪肝。除了极端节食，很多年轻的女性减肥期间刻意控制饮食，却习惯半夜看吃播，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会促使身体大量分泌胃酸，持续损伤胃黏膜，长期下来即引发胃炎、胃溃疡。医生提醒，想要科学的减重，务必前往正规医院就诊，由专业医生根据身高、体重、身体指标以及既往的病史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运动乃至医学干预方案，切勿自行用药盲目节食。今年以来，受到芯片代工成本上涨、存储颗粒价格走高以及汇率波动等多重的因素影响，小米、vivo、oppo 等多家手机品牌相继上调了产品或者是取消终端补贴。业内人士普遍的预判，2000元以下价位段的手机供给或将大幅收缩，甚至是逐步的退出市场。面对这一趋势，消费者的购机热情却没有减退。电商平台数据显示，618大促开启后，2000元以下的机型整体下单量同比大幅攀升，部分机型已经出现了库存告急的情况。此前有业内人士表示，维持2000元定价的空间越来越小，今年下半年这个价位的区段可能真的要少很多选择了。综合多重因素来看，今年的618将成为消费者年内入手高性价比千元机的最佳时机。您可能听过中年发福，但是长胖到底是几岁开始呢？发表在英国国际肥胖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超过815万成年人的数据，发现无论男女，体重指数 BMI 从35岁后开始持续上升，且在刚过35岁时增长最为明显，年纪越大增长幅度反而越小。这一趋势可能与代谢弹性下降、肌肉量流失、激素变化以及线粒体功能减退有关系。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

0: 来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但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我的14:5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天气已经是越来越热了，而且这两天也是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福州的这个湿度逐渐的是加强了。每天出了这个家门后，就感觉进了一个桑拿房一样。夏天还没有正式到来，但是我们夏天的防晒已经要开始做好准备了，因为马上太阳就要开始每天伴随着我们了。所以说每次出行的时候呢，女士朋友们最好是把防晒给做好了。俗话说哈，每一天出行啥可以不涂，但是防晒是一定要涂的，因为防晒是抗老的第一步。今天在八七六的国际大牌美妆节，我们给各位带来了夏季防晒的理想型，就是兰蔻的精纯的防晒。我们昨天在推荐兰蔻精纯护肤品的时候，很多小伙伴都在说有没有防晒。那这一次咱们的限时破价福利也来了，299元一支的兰蔻精纯防晒，在我们的直播间是可以回复好物来看见了。那么另外呢，两支的价格更划算哈，建议买两支入手，399元就可以得到两支，建议您跟小伙伴一起去拼单。因为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它是将近在官网要1400多块钱一支的，而且呢，防晒作为一个消耗品，在夏天其实用得非常的快啊。国际大牌美妆节给大家的福利价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299元一支，399元两支。平均一支都不到200块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可以来拼手速下单了。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今天来到了下午的15: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那目前西二环的双向，不管是去到象山隧道方向，还是要去到游戏洲大桥的方向啊，双向呢都是出现了亮黄的缓行。那么另外呢，现在看到的东二环现在是苍山这边哈，主要是鳌峰大桥要去到苍山的方向，现在是在上桥处也是出现了缓行，队尾大概是甩到了连盘高架桥的上桥处。那么反方向，现在连盘高架要去到五里亭立交桥，一路要去到太和广场的方向也是正在沿线缓行当中。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下午的1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打造更具福州特色的好房子。世界菌草技术之父点赞小小菌农。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新窝残疾人艺术团成立。鼓楼温泉街道举行青年人才交友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由市住建局举办的福州市高品质住宅设计导则宣贯会召开，来自全市住建系统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的近百名代表齐聚，为全市住宅建设划定新的品质坐标。现场围绕导则的编制背景、核心内容、实施要求等内容，一场系统解读细细展开，明确了福州好房子的技术路径和行动方向。该导则以一加 N 加一为核心框架，确立了安全耐久、绿色节能、便利宜居、智慧智能、品质优良、运营完善六大标准，同时在层高、公共走廊、车位设计、快递存放、适老化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多项高于国标的提升要求，既彰显专业性，又富有福州味。福州市数智赋能教育教学观摩活动已经在最近在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举办，活动特邀了世界菌草技术之父、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研究员与校园小小菌农面对面交流，他为孩子们的科创实践成果点赞鼓劲。据了解，校园菌草成长行动是教院二附小的一项贯穿寒假的特色科学种植实践项目。近年来，教院二附小集团深耕素养教育，创新推出

6个100素养提升计划，通过精读百本经典、掌握百项技能等多元化教育措施，着力培育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能力、生活、健康、创造四大核心素养。

最近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新窝残疾人艺术团正式揭牌成立，院方以艺彩生辉扶残志名正荣爱筑梦阳为主题，举办了2026年筑残月的主题活动，通过艺术平台丰富了残障学员的精神活动。活动在艺术团团员表演的非遗鼓舞《爱在鼓扇间》中拉开序幕。仪式上，新窝残疾人艺术团正式揭牌。活动还设置了手语学习、盲道体验等文化宣传与互助环节，让参与者近距离了解无障碍的理念。为了丰富辖区青年人才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一场主题为碰巧遇到你金汤社区手工巧克力派对制作，在520商协会青年人才交友活动已经在5月19号在金汤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启，派对以缘分对对碰正式拉开帷幕。通过棒棒糖口味来寻找同频的搭档，大家举着棒棒糖穿梭交流，从最初的羞涩到主动交流，青年们在轻松愉快的互动中打破了陌生感，找到了自己的缘分搭档。

省教育厅、省体育局已经在最近联合发布了2026年福建省部分中小学体校面向退役运动员专项公开招聘学校教练员的方案，计划公开招聘学校教练员168人。这次招聘的对象按照程序选拔到体育系统内优秀的运动队，在役期间每月领取运动员体育津贴，现已办理退役手续的退役运动员，且年龄要求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取得国家一级及以上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当地时间18号，第93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鉴于近期的汉坦病毒、埃博拉等疫情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及与会专家指出，加强动物园病毒的监测，提升早期发现能力，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宣布，因为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议题达成一致，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在发布之后，三星电子的股价一度下掉了3%。报道称，三星集团跨企的工会下属的三星电子分会表示，工会已经在19号同意韩国雇佣劳动部下属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的调解方案，但是公司方面拒绝接受，致使相关的调解程序终止。工会表示，罢工期间仍将致力于资方继续进行协商。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的15: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勤提示。目前这个时间，西二环已经出现了

0: 亮黄跟亮红的情况哈，现在是上工业高架呢，一路要去到由西州大桥的桥面中段，目前是正在一个排队当中。那主要是在工业路工业高架啊，要上到这个工业路要上到工业高架这边的河流处啊，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那么另外要看到现在的东二环，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桥双向去到东二环太和广场方向，还有去到鳌峰大桥方向双向，目前都是在一个亮红的状态。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下午的15:34，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社保鼓楼分中心25号开始可以办理职工、企业职工退休业务。萌娃上阵捡垃圾，志愿服务添童趣。米后红尾香早熟台湾黄桃，铺就乡村振兴路。明清瓷器在长乐展出，以下是详细内容。

福州市社保中心鼓楼分中心已经在最近入驻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自2026年5月25号开始正式开通企业职工退休相关办理业务，进一步拓宽社保办理渠道。据了解，该窗口可办理职工正常退休、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参保登记、社保关系转移、遗属待遇申领等19类社保高频业务，覆盖企业及个人各类社保办理需求。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福州市及四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已经实现社保业务通办，参保的企业和市民可以就近选择办事地点来办理业务。

为了推进学前教育宣传月工作，培育幼儿绿色环保意识，助力文明社区建设，最近鼓楼湖前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福州鸿博智能全纳幼儿园在市直湖前小区开展了社区环保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小朋友们化身小小环保志愿者，在老师与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下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大家手持清洁工具，认真擦拭小区休闲座椅、健身器材，细致捡拾路面以及绿化带内的纸屑、塑料垃圾和杂物，清理卫生死角。孩子们分工协作，积极投入，稚嫩忙碌的身影成为社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劳动之余，小小志愿者还向居民普及环保知识，倡导低碳生活、爱护公物、不乱扔垃圾的文明习惯，呼吁大家共同守护整洁的社区环境。最近，记者走进闽后县宏伟乡的一家家庭农场，只见连片桃树葱葱郁郁，金黄色的台湾黄桃掩映在绿叶间，果香扑鼻而来。不少市民游客正在提着果篮穿梭在桃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欢声笑语不断。如今农场里的台湾黄桃已经成为青马村的一张黄金名片，早熟的优势、优良的品质、采摘的乐趣，让这颗小小的黄桃串起了农业、旅游、文化等多重价值，成为推动当地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当前该农场的台湾黄桃正处于采摘的黄金期，鲜甜可口，新鲜直达。丝路瓷园明清瓷器收藏展已经在日前在长乐区博物馆博雅堂展出，该展览将延续至6月15号。这一次展览深度挖掘了长乐海丝文化资源，精选的展品品类丰富，器型齐全，涵盖青花、粉彩、五彩、单色釉等经典瓷类，囊括瓶、尊、碗、盘、壶等多种瓷器，全方位展现明清时期高超的制瓷工艺水平和独特的时代审美风格，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商贸互通、文明互鉴的繁荣历史，为市民群众搭建了品读文物、对话历史、传承文脉的优质平台。

5月21号至24号，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这是体博会时隔3年再度登陆厦门。本届展会规模超20万平方米，参展的企业突破2000家，两项数据均刷新中国体博会的记录。此外，展会构建展中精准对接加展后长效服务全周期服务体系，以论坛会议、专题活动、技术对接、商贸研讨等五大板块为核心，推出超50场专业会议及专场活动，涵盖体育全产业链。展会同步打造健身产业交流大会、运动营养专题论坛等全新的标杆活动，联动各主题展出，推出沉浸式体验、精准商贸对接等配套内容，全面提升参展与观展的体验。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汇聚全球资源的各类成果集中亮相。历经10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经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为企业对接提供了高水平开放平台。黄渤与倪妮在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首次搭档，多次公开谈及对手戏、合作默契、彼此给予式的表演与生活化的演技。两人强调，对手戏注重真实互动

与生活流的节奏，如沉默对视、日常细节来替代戏剧化的冲突，形成一凸一凹的情绪互补。此番合作虽然是首次银幕搭档，能够如此默契，是因为各自对剧本中婚姻困境与现实压力的共鸣。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啊，我们的防晒霜也要开始囤货了。现在是五月底，大概是六月初到七月到八月，然后呢再到九月再到十月。我个人感觉防晒指数比较高的防晒霜在咱们福州还是要常备着。那虽然说现在市面上的防晒霜有很多，但是具有养肤功能而且价格合适的真的很少。兰蔻精纯的防晒其实一直在防晒界当中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个产品，它的缺点就是价格太高了。那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当中呢，给大家来推荐来自兰蔻精纯的防晒系列。这个防晒呢，它是50毫升的一个正装哈，然后呢，它是的指数是50倍的一个防晒 ，PA 值有4个加号，然后呢，它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

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都是 OK 的。它呢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的护肤成分玻色因，这也是精纯系列特有的一个成分，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我们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够越晒皮肤越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长行巴西豆，您可以回复好物两个字，就能看见来自兰蔻精纯的防晒霜了。50毫升的正装，299元一支。这个呢，在官网的旗舰店基本上是要1000多块钱的哈。我们现在是299元一支。那，它的有效期也很新鲜，是到2027年的11月，这个夏天囤起来一下就能用完了。回复关键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这里是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勤劳。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西二环双向，尤其是黎明高架到宝龙高架之间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东二环看到的是连攀高架到五里亭之间双向速度也不快。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光明港和蒲厦河今年新设一批规范化垂钓位，福建启动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等服务需求征集，心理疏导调解考前焦虑，福州将添一座跨海大桥，鳌江口特大桥明年完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光明港公园鳌港路片区此处垂钓平台硬件设施已全部完成，片区内共建有七处悬挑式垂钓平台，分为开放式、封闭式两大类型。公共悬钓平台搭配护栏，全方位保障游园与垂钓安全。封闭式钓位更是贴心升级，配套18平方米太空舱茶歇空间，内设独立洗手间，配齐空调、水电等基础设施，大幅提升垂钓体验感。根据介绍，相关部门在光明港和蒲厦河试行这种管理模式之后，会总结经验再推广到其他河道。近日，省知识产权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启动2026年度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省内跨区域专利预审等公共服务需求征集工作。活动以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筑起惠企为主题，进一步帮助创新主体更快获得高价值专利，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申请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服务的单位，需登录福建省知识产权智慧协同平台，进入高质量专利评估系统，选择组合预审申报，并且填写相关信息。距离525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尚有数日，而针对高三学生群体的心理支持工作已经率先展开。近日，由鼓楼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五凤街道、白龙社区等单位共同组织的悦纳自我从容应考心理疏导联谊活动于福州铜盘中学凤起楼学术报告厅举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是社区民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将持续关注辖区内青少年的成长需求，整合多方资源，开展更多具有实效的服务活动，切实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连日来，省重点道路项目 G228 线连江浦口关岭至管头东边段公路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掀起施工热潮。其中松雾至横仑段、 道澳至下旗段两大在建标段施工建设稳步提速。根据了解 G228 线是一条途经我国沿海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浦口关岭至管头东边段是我省沿海港口的重要集散疏运通道，全长29.987公里，途经浦口、东带、小澳、管头四个乡镇，共分六段项目实施，其中小澳横轮至赤湾段、赤湾至道澳段、下旗至东边段

已经完工。日前，清新福建共享时光2026年福建非遗美食市集在平潭澳前台湾小镇启幕。市集现场20多项来自全省各地的非遗美食与技艺项目集中亮相，集品尝、手作体验、沉浸观演于一体，生动展示八闽非遗风采。作为519中国旅游日福建省分会场，平潭推出了多项文旅促消费政策，游客持非遗美食市集消费券可以享受到自营门店的专属优惠。在闽超赛事期间，凭平潭赛区票根可以兑换68海里、仙人井等核心景区及配套项目相关权益。符合条件的报考人员可以登录福建就业网、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等网站查询招聘公告，了解招聘岗位及要求。六一儿童节将至，儿童消费品选购进入高峰。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第一，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第二，关注儿童食品包装，警惕猎奇营销误导；第三，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第四，选购儿童智能设备，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第五，选购儿童玩具认准认证标识；第六，增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权。守护儿童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中消协等呼吁经营者诚信经营，杜绝诱导营销。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理性消费观，陪伴孩子度过安全快乐的儿童节。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被称为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21号开盘均大涨，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有分析认为，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前一日暂缓全国罢工，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此外，20号美国股市在半导体股带动下收涨，美债收益率和国际油价有所回落，也被视为利好因素，对韩国股市形成支撑。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好，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特别好用的东西，帮大家省钱。因为同样都要买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价位真的会划算非常多。比如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兰蔻精纯防晒，夏天到了，防晒真的应该要用起来了。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并不是很准确，只不过呢，因为夏天太阳特别的毒辣，大家会想起来防晒这个事情。而我呢，作为一个护肤懒人，我的防晒是一年四季都在用，只要有出门我就会往脸上涂一层厚厚的防晒，其他东西不一定涂，但是防晒一定是有的。什么精华呀，用的比较少哈，确实是护肤懒人。那我个人感觉我的皮肤状态得以维持住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坚持防晒了。防晒做得到位，就会延缓你衰老的速度。是的，一定会老的，没有办法，这个是个规律啊，是人的生理规律。但是呢，它会延缓这个速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夏季防晒的理想型，它就是兰蔻精纯防晒。

跟大家说一下价格，目前呢是破价福利，一只是299块钱，两只是399块钱，限时登场。那如果说呢，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么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就是非常妥的品牌课代表。精纯系列就是把品牌压箱底的一些好成分，还有硬技术都往里堆的那种狠角儿啊。咱们说这款精纯防晒，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你是上班通勤也好，还是周末逛街郊游也好，它的防晒里都是非常够用的。它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够越晒皮肤越好。来，我们说一下对比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正装是接近1400，怎么会这么贵啊？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防晒都已经卖到这个价格了吗？对于我这种防晒用的特别多的人来说，因为我每一次一定会用足1个硬币的量，吓人不？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在我10几20年的坚持之下，那我的皮肤状态确实不错啊，有目共睹。所以呢，防晒作为消耗品，这个价格入手的话呢非常肉疼。但是我们今天大牌美妆节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福利价格，50毫升正品正装299一支，399两支。要知道咱们商城之前做活动两支要469，今天破价给你399两支，一支都不到200，而官方旗舰店1400啊。来吧，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好物品的好物，就可以去下单拼手速哈。保质期也不错，到明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对于这样的价格来说啊，这个保质期算什么，对吧？大家回忆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好物品的好物就可以得到它了，千万不要错过，太划算了。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那就是兰蔻精纯防晒。说实话呢，我个人呢，因为咱们电台有自己的商城嘛，也有自己的产品，所以呢，很久没有在外面用外面的价格买东西了。我才第一次发现哈，这个要这么贵的价格哈，1400的这样的一个防晒给我吓坏了。所以呢，我在想怎么办啊，这样的一个价格买个防晒作为消耗品，尤其是呢我的使用又非常非常的夸张，因为我每一次用到的都是1元硬币的量。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防晒如果能便宜一点还能养肤呢，当然是最好的啊。来，兰蔻精纯防晒就有这样的功能，50毫升呢，官方旗舰店，那么贵的价格，那我们呢是多少？299一支，399两支。它呢防晒不光是防晒，它还有养肤。因为你知道有的防晒它成膜之后非常的干，因为这个防晒我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用过很多产品，非常的干之后你上粉底就更加的难看。但是呢兰蔻精纯防晒不一样，它主打的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效合一，直接帮你简化了妆前的步骤，早上能够多睡10分钟，上脸之后自带润色的效果，轻轻推开就能均匀肤色，提亮不假白，让皮肤呈现出通透的好气色。就算带妆一整天也完全不用担心脱妆斑驳，不管你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喜欢化妆的女生，这支兰蔻精纯防晒都能满足你的要求，让防晒这件事变得又快又美，尤其适合懒人，一步到位。来吧，兰蔻精纯防晒，我们的50毫升的正装299，2支399，官方旗舰店是1360块钱。啊，就这么贵，就这么贵。来吧，回复关键词好物，好物品的好物，你就可以把这一支防晒带回去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能够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省到钱，好不好？好了，这里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稍后呢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发生的资讯，不要走开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目前呢，从化工路一路往连攀高架之间的东二环双向是缓行，黎明高架呢，目前是往宝龙高架这一段，以及游西洲大桥往宝龙方向也在缓行当中。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斑马音乐，我是亮亮。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16:00-17:00，一个小时节目时间，和大家在这里呢一起聊聊资讯，听听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主城区将添一条东西快速通道，外国学员在福州学种幸福草，罗源碧里乡长者食堂欢声多，马祖迎来近1000只燕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进一步完善城区骨架路网，缓解二环路交通压力，提升城市交通承载能力，重点民生项目工业到国货路提升改造工程已于日前开工建设。提升改造工程起于白马路止于东二环，全长4.5公里，规划宽度55米，全线设置3座高架桥、3个地面段，建成后将形成一条主城区东西向的快速通道，实现过境车辆与区域交通的有效分离，大幅缓解二环 沿线及周边路网的交通压力，项目将严格遵循少扰民、快推进的原则，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落实降尘降噪措施，并在沿线设置明显的施工告示和绕行指引，同时积极对接街道、社区及时回应居民诉求，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 近日，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楼国际报告厅内，不同肤色、不同语种的学员再次围坐在一起，随着21世纪海上合作委员会2026国际菌草技术研讨活动结业仪式举行，这场持续11天的菌草之约画上圆满句号。本次研讨活动由21世纪海上合作委员会主办，福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办，始终致力培训菌 草技术骨干，推动农业技术生态治理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逐步构建起一张覆盖南太平洋、辐射全球的菌草合作网。 一场由县民政局毕里乡党委政

0: 府还有村民委员会、村长者食堂与社会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邻里守望主题社区活动在长者食堂开展，76名学者长者在家门口享受有健康、有回忆、有温度的暖心之约。 那么社工在健康活动区根据示意图为老人讲解血压的测量要点，多为老人表示家中虽有血压计，但是不会使用。经过现场观摩练习之后，掌握了自主测量技能。志愿者为老人端上米粉，老者长者们围坐共餐时表示，远程来食堂参与活动，既能相聚学习，也可以休闲娱乐。 近日马祖迎来了近千只燕鸥，他们围着蛇山飞舞，让游客叹为观止，直呼好幸运。根据了解，这里呢每逢大退潮的时候呢，就会和沙滩连成一片，是马祖唯一可以在岸上近距离欣赏燕鸥的地方，每年都吸引很多赏鸥人士前往。近日许多燕鸥已经悄悄地前往蛇山报道了，17号可以看到一些燕鸥栖息在蛇山岛礁，还有许多燕鸥围绕蛇山飞舞，场面非常壮观。不过呢，大家 最期待的还是黑嘴端凤头燕鸥，还没有发现踪迹，还需要多一点耐心等待。 5月8号， 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之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 5月21号24点起，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以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的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监察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1: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多个文件名中包含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违纪通报信息、裁员补偿等词汇的恶意程序。这些恶意程序表面上伪装成快捷方式、文件夹、文档文件或是压缩包文件，实际呢是针对 Windows 平台用户的远程操控木马病毒。如果用户不慎运行相关的恶意程序文件， 将被攻击者实施远程控制、窃密等恶意操作，并且可能被网络犯罪分子利用冲档进一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跳板。 2026伦敦世乒赛，国乒女团实现7连冠，在赛前封闭训练中，孙颖莎读完了科比自传，最打动她的是科比非常享受一个人训练时的安静时光。 孙颖莎不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还积极带动团队，自称中国科比，并且和队友互相督促。我累了，他们督促我，他们累了，我也会督促。 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进入到尾声的时间了。大家会知道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一些好物，今天也是同样如此。并且呢，今天让我特别特别惊讶的是呢，因为呢以往我买咱们的防晒油啊什么的都是在我们自己商城上买嘛，所以呢习惯了商城上帮我们省钱的价格，并且很久没有关注外面的价格了，我今天是真的被这个价格惊讶到了。因为呢兰蔻精纯防晒大家都会听说过哈，因为小白管防晒呢相对来说价位没有那么的高起，兰蔻精纯防晒它主打的是养肤加防晒，对吧，在家隔离，就非常多功能集一身，对于懒人来说，赶早八无论是赶上课还是说赶上班啊，它都能够给你一个非常迅速的一个效果，自带润色提亮，上脸不假白，呈现好气色，成膜很快，而且后续持妆也不斑驳，简化了你的妆前步骤，为化妆节省时间，非常好处，非常多的好处，对吧？但是呢，价格也非常高啊，这么多的好处集一身，它的价格高达1360块钱。50毫升的防晒，1360块钱，这个价格对我们的钱包啊太不友好了。今天呢，我们国际大牌美妆节一价到底，为大家争取到了破价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呢是299块钱一支，399块钱两支。咱们商城之前的活动呢也是要469块钱的。现在花一份钱，同时拥有防晒、隔离、养肤的效果，性价比直接拉满，就是这么划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呢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好物品的好物，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支兰蔻精纯防晒了哦。两只哈，因为呢一只就要299，两只才399啊，这么贵的东西我们这么划算的价格，那显然还是买399两只更加的划算了，赶快回复好物吧。

0: 好啦，再次提醒大家哦，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周末两天呢，大家可能出行的路上不一定会碰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可能就忘记我们这个非常划算的价格了。再次提醒，防晒加上隔离加上养肤三项合一的防晒产品，就是来自于兰蔻的精纯防晒。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呢，就是主打一个高端护肤，而精纯防晒也是一样，它呢是主打防晒再加隔离再加养肤三效合一的效果，直接帮助大家简化妆前的步骤，早上多睡一会儿哈。对于一些懒人来说哈，尤其是夏天不爱化妆的，因为咱们这个福州的这个温度啊，仿佛一个熔炉啊，如果呢没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帮你打底的话呢，那个后续妆容上脸就化，或者说呢脸上左三层右三层的话呢，直接融为冰激凌，是非常难看的。为了让大家夏天的时候能够快乐一些，简化一下自己的步骤，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防晒1360块，我们的价格是299一支，399两支，非常划算。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今天这个我们这个楠楠啊，就跟我们这个两个人交接吧。对，可以的。
1: 是因为熊亮这会儿又去卫生间了。
0: 哎，洗手间里啊，总是堆满了帅哥。因为上节目之前，大家都会有这个习惯嘛。因为中间的话呢，就是生怕的中间的话也反正也出不来。
1: 熊亮现在不一样，他每次上节目都需要做一下心理建设。哎，我今天我要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要不然我很饿。
0: 啊，是吗？因为他吃的太少了。
1: 对，他现在基本上是靠果汁在生活。然后今天中午还在那儿给我分享他拍的那个果汁，我说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好喝的？什么魔力可以让你天天这样坚持下去？
0: 因为我是不太敢喝果汁的人。据我所知，在水果打成汁儿之后，它那个升糖会更快，糖分会更高。
1: 对，
0: 所以我是不太喝果汁的，因为我喜欢吃水果。
1: 他可能有自己的一套吧，但是效果是很明显的。
0: 因为熊亮本来就瘦，你是不是忘了他本来就瘦这个事情了？
1: 是，
0: 对，就是正男的要如果要瘦身减肥也很简单，我觉得你就学着熊亮的吃法。
1: 那不行，
0: 我觉得真的你会以肉眼可见的迅速瘦下去。
1: 两个月之后咱们就 ICU 见了。
0: 没有，人家熊亮非常健康啊，多好啊，多快乐呀、啊！
1: 受不了，受不了。
0: 对，熊亮还是个增肌的人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个增肌和减肥都要科学进行，因为我觉得他作为增肌炫项目来讲，他那个是不科学的，
1: 是，
0: 对吧？
1: 但是他的蛋白质摄入是可以的。
0: 增肌只吃蛋白质有用吗？我就想问，你只吃蛋白质如何增出肌来？
1: 反正我觉得熊亮真的是一个很神奇
0: 的一个人。哦，来了，我们被哎呀，不能背后讲坏话。
1: 很神奇的一个人。
0: 他从厕所出来就听到我们在背后讲他增肌是错误的。
2: 啊？为什么是错误的？
0: 不是，你的增肌食谱是错误的。
1: 没有说。

0: 是错误的，但觉得就很神奇。熊亮的，
1: 就你蛋白质是够了，但是你怎么增上去呢？
2: 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健身这方面要减脂和增肌之类的，蛋白质的摄入量非常关键。
1: 对呀、啊，
2: 但是
1: 你
2: 其他东西可以不吃，蛋白质摄入量必须得要够够的、啊。
1: 可是你就只有蛋白质，你怎么增啊？
2: 没有，我有很多的果蔬、膳食纤维。
0: 有一种回到了野人生活的感觉，就全靠这些瓜果蔬菜，然后没事再吃两口肉。
1: 因为我呢，我确实是有一个误区哈、嗯，因为我觉得增肌的人啊，必须吃一点碳水。
2: 是，但是我碳水也有。
1: 你，
2: 我属于那种相对比较轻松的，像很多增肌人士或减脂人士，他们吃的东西就每天基本上呢，就又不能够重油重盐，然后要怎么控制？我晚饭完全没有任何控制，我妈
1: 做什么，因为我都没有看到过你发的晚饭照片。
2: 我今晚可以发给你看一下，
1: 因为你晚饭都在跟家人聊天，所以我们看到都是你白天那个就是小鸟胃在吃东西。
0: 最主要可能还是因为运动量达到了。
2: 是这样的，我昨天还特地的，因为我怕我这种方法呢可能会不太好，因为就增肌特别慢。那确实呢会相对比较慢一些些，然后呢我就跟朋友去咨询了一下，然后我朋友跟我说，其实我一天的量，就我相当于我一天是吃了一餐
1: 一顿，就一顿，哎，他一天就吃一顿，你听这数字，
2: 一天一顿正餐随便吃，然后呢我这个摄入量其实是完全供需得了我所有的消耗的，所以就没有问题，所以我水喝的比较多。
1: 对，但是你的肌呢、哦、
2: 我的肌肉长度相对比较慢，但比较结实，就稳扎稳打。
1: 好，你有你的理由哈。
2: 对，我的肌肉，我还说我一年才长了7斤嘛，我朋友说7斤的肌肉再加上你的原来脂肪的那个转换。
1: 我跟你说，按你的吃法，人家一个月就能瘦7斤，你一年长7斤。
2: 我每一次就很辛苦的健完身之后上秤一看，我的天，怎么长这么慢？也好郁闷呐、啊！
1: 你碳水要不要多加一点？
2: 多加的话，它确实也会长点肉哈，
1: 比如你吃点玉米啥，
2: 肌肉和脂肪是同时长的，所以我为了省掉那个刷脂的过程。所以我就尽量的让平时碳水也会少一点点，
0: 纯增肌，特别暴力的一种。
2: 对，你这个讲的真的是对的，我的方向其实就刚刚你说这个逻辑是一个道理的，我尽量的走纯增肌的一个路线，因为不断的刷，然后又长刷长。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快讲到整点了，
0: 健身教练都得
1: 结束了，大家一会儿再聊啊。朋友们稍后继续关注畅行876快乐回家节目，一会儿是由熊亮和征南来陪伴各位，健身的话题一会儿继续刷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象山隧道出口的位置，现在要往900医院方向是有一定的排队现象的。还有呢，这会儿在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东太和的方向呢，时速也并不是特别快。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早早的也开始出现了缓行，大概时速在20到30公里之间吧，走走停停，反正。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二环，这会儿南二环的齐安高架现在往北园高架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在齐安高架前方的上桥汇流口的位置，通行时速会更慢一些。反方向过来，北园高架汇流口的位置呢，时速也会相对减缓一些。晚高峰哈，南二环基本上都是处于缓行阶段，只不过今天可能来的会相对比较早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湾边大桥进市区，在桥中段的位置应该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出现了轻微的缓行，其余路段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

0: 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5月21号到6月21号在福建福州举办。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成果发布及推介交流活动21号起免费对外开放。记者22号从教育部获悉，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包括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20条底线要求。2026共建数字人文湾区论坛、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建数字人文湾区分论坛22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包括主题演讲和对话交流环节。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和未来。大熊猫、雪豹、亚洲象等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增长，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树种，包括动植物的种树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展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担当、中国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中俄两国元首的再次相会受到了俄罗斯媒体以及民众的广泛关注。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4: 这里是
13: 八
14: 七六交通之声。

0: 七六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
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
2: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我特别想把你那麦刚才就直接打开。
3: 干啥？
6: 你很少有那种就是标还在放的时候呢，你
3: 就
6: 开始
3: 喊出来是吧？昨天我也喊了呀。
6: 你昨天喊了吗？
3: 你可能没听见，昨天你可能耳机戴的比较死，
6: 是吗？
3: 对啊，我昨天有喊啊。
6: 你没有发现，就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戴着这个耳机说话的这感觉，跟昨天晚上你让我去录那个标的一句话，我在家里边怎么找感觉啊？
3: 完全找不到。
6: 对，就是
3: 没有话筒感了。
6: 对，就是那情绪，我就把它提高吧，我也觉得很奇怪。
3: 是，所以这也很多听友原来咱们做的一些线下的一些见面会，然后跟听友见面了之后说，哎，怎么感觉你跟你做节目时候说话的感觉就不一样？然后感觉人好像也不是当时想象当中的那个。
6: 但是其实你的声音状态其实跟你本人在现场讲话其实挺像的。
3: 对，
6: 像我的差别会比较大，
3: 因为我没有刻意的去修饰自己的声音，我不会这样去说话的。
6: 你又在说以理吗？
3: 那也没有吧？
6: 你就说的是他，因为没有人会那样说话。
3: 我也不会这样说。
6: 你说的是飘飘吗？飘飘会夹着说话。
3: 说不来说不来说不来。
6: 像我是属于什么呢？就状态声音你能听得出来是我，但是我在节目中的状态呢会稍微 key 会高一点点，
3: 对，给自己稍微调动一下。
6: 对，然后生活当中说话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有力，包括每一次做交接的时候，亮亮做节目咱们坐那边嘛，然后我说话的感觉，我就是我生活的状态就那样的，
3: 是
6: 是不是？我觉得那种说话的感觉我更喜欢。
3: 所以我跟熊亮都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人。
6: 对，但是你节目当中吧，我按照刚才那种，就比如说跟亮亮对话那种的哈，我觉得情绪呢就会稍微不太匹配咱们节目的那种感觉，
3: 就我还需要再嗨起来一点。
6: 是，
3: 哎呀，我得这么说话呀，熊亮。
6: 哦，两个小时之后嗓子哑了呢。要保护嗓子。
3: 可能现在真的太淡定了，以前做节目的时候确实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嗨，但是现在就慢慢的
6: 还好，你还好，
3: 感觉情绪真的已经是怎么说呢，就已经是趋于一个稳定状态了。
6: 你知道为啥吗？
3: 前了啊，
6: 你都到中灯了。
3: 到老灯了。
6: 是，人也会变化，包括声音状态呢确实能够听得出来情绪。所以我每一次在跟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在发语音或者是发文字的时候，我一定尽量的不让对方能够感觉到我是那种冷冰冰没情绪的状态。比如说我跟郑楠发消息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一点，我经常会在后面
3: 都是哎呀，就是给我哎呀一下。
6: 什么鬼呢？哎呀，
3: 确实会啊，你好
6: 偶尔
3: 好多都是哎呀，郑楠，我跟你说，我今天中午然后一会儿又来，哎呀，怎么听起来是这个呀？哎呀，
6: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会说哎呀两个字？哎呀，一下定了基调，就轻松的，你知道吗？对，然后呢，包括
3: 严肃的就不一样。
6: 对，
3: 郑楠，我跟你说，
6: 是。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发文字的时候，我很怕文字的冷冰冰，所以我每一次都会给那个文字啊加上一个外衣，
3: 表情包。
6: 对，表情包会加上去。
3: 对吧？我也会加上表情包。
6: 就哪怕比如说我说完之后呢，我忘记加了表情包，我后面还会补一个表情包，因为你补个表情包之后呢，能够让对方很快速的捕捉到你的情绪状态。
3: 对，
6: 因为有的时候呢，文字真的很冷冰冰。像说的人或发的人他没有感觉，但是看的人他接受信息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状态。
3: 是，
6: 所以有可能会产生那种误会啊。
3: 对，小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教我们怎么样去与人沟通了，因为当时就有一个词叫做语气词。
6: 对，
3: 语气助词。
6: 是，
3: 你把这个给我和哎你把这个给我就不一样，
6: 还有你把这个给我哈。
3: 对，就加了一个字，然后立马说话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
6: 我就很会用哈哈哈。

0: 啊，这样子，
1: 尝试着啊，就是说话的时候给大家都加一些语气词，没事的话就都是哈，就这样啊。
0: 然后周南，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发，你给我发消息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没有给你及时的回复吗？
1: 啊，
0: 是因为你没有表情。然后我也说是不想跟我说话吧，
1: 得有表情进去是吗？
0: 有表情代表有情绪。
1: 明白了，以后先给熊亮甩一张表情包上去，啪一个这个 桌子往那一摊，一个表情包，
0: 我这还真不是瞎说。我打个比方，咱们一个同事每天都会跟我那个啥，我都是这样的，好的，哈哈哈，然后什么什么的表情，看到没有？
1: 好的，哈哈哈。
0: 对，都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给人一种比较舒适感，就尽量的不会造成一些误会吧，我觉得
1: 还真是这样，不单单只是这样哈，包括你在给人们在发微信的时候啊，字数多永远要比字数少要好一些，
0: 还有一种
1: 哪怕你是这种小长段的文字，你也比那回一个哦，
0: 对，
1: 行，就比这要好太多。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真的会产生误会，因为发语音，就有些人可能在忙，打个比方，我现在在开会，那我听不了语音，但是呢，我中间我确实是可以看一下手机，
1: 是，
0: 那周南给我发了个语音过来，然后我直接转成了文字，我完全听不到周南跟我讲话的语气状态的时候，我只看那文字，我会误会了周南跟我说话的那个意思，真的会。有的时候同样一句话哦，你听语音的那种感觉你觉得没毛病，但是你看文字啊，怎么回事？
1: 这个应该叫发者无意，听者有心，
0: 还真的会这样的。我之前好像是不是跟亮亮，哎，亮亮，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发生过这个误会，就是类似你给我发语音的时候呢，我没有听你的语音状态，然后呢转化回文字之后，然后呢就会有产生这样的误会，不开心的误会，有没有？没有，不是跟你，那就跟另外一位。
1: 亮亮挺好，就应该这样，脑子里不记事儿。
0: 我经常有遇到过这种，所以呢各位啊，就有的时候呢，大家说话也好，或者说你在说一件你觉得可能会产生歧义的问题探讨的时候，文字可以，但语音的话呢，如果别人给你发语音，你还是要听一下的。
1: 是，
0: 如果你确定对方，打个比方，你不叫确定啊，叫怀疑对方是不是有恶意，或者说已经是触犯到你觉得不开心的一些点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听下语音，有可能你语音一听啊，哎，好像也没毛病。
1: 是，听我们的节目啊，有时候除了可以调节心情之外，还可以学到很多的为人处事。所以以后你在发的时候，各位尽量是以语音的方式给到大家。如果是没有语音的方式的话，那你在打文字的时候加个语气助词，加个表情包，可能这个事情就好做很多。
0: 是，就很简单的，你一个表情包，多简单的事儿啊！是不是？你不可能会产生那种误会了。你不发，你有可能产生那个误会。你觉得呢？哪个更省心啊？
1: 是，行，各位，下次啊，咱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也可以就是直接就是给我们来这种稍微带一点点表情包的这种。
0: 有。包括咱们听友有些发过来之后呢会哈哈 哈我觉得哦，这个就是玩笑话。
1: 是，我以前我有很多那个特别搞笑一点的表情包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慢慢的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社交圈在不停的缩小缩小缩小缩小缩小，然后最后缩到最后
0: 因为不发表情包，
1: 对，表情包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荒芜的状态。现在还在用几年前的一些表情包，但是你就发现用到那些表情包的时候，哎，整个人的状态确实就很想聊天。
0: 是，
1: 你就单看他发那个表情包，你就知道他这会儿想说话不想说话，
0: 对，
1: 情绪就出来了。
0: 我真的会判断别人，就是通过文字啊，有没有加语音，或者说语言加上啊嗯啊之类的，或者说是哈哈 哈来判断我是否跟他继续聊天这样子。而且我很怕几个字，你知道吗？
1: 哎，
0: 我很怕三个字或三个字以内的回复。
1: 哦，
0: 基本上三个字或三个字以内的回复，在没有表情包的情况之下呢，我基本上呢就是句号。
1: 哦，
0: 对，
1: 就直接。
0: 所以我基本上发很少说嗯。对的，哪怕对的，哈哈，我会这样子。
1: 你会这样走？
0: 对，
1: 明白了。三个字不可怕，可怕的是三个字哪个字都很重要。啊，不可以，三个字如果发过来，你立马你一下夸你人就炸出来了，有没有？
0: 来看一下啊，这个 LMX 他说我不喜欢别人哈我
1: 啊，
0: 比如说
1: 好的
0: 哈，
1: 行
0: 的哈，我脑补的画面呢，这么说话有一点点严肃脸，
1: 哦，
0: 或者说勉强感，是吗？
1: 是吗？
0: 不会吧？
1: 我觉得带一个哈反而这个事情它就是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就是
0: 轻松松弛
1: 轻松一些。
0: 你没有哈，我打个比方哈，那个 X 你说好的跟好的哈， 你觉得哪个更加严肃？
1: 我
0: 一定是好的很严肃啊。
1: 对，我可能觉得好的就是例行公事。
0: 对，
1: 好的
0: 没有情感。
1: 对，好的他就是
0: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1: 对，咱们虽然是同事关系，但是咱们
0: 关系还行，
1: 关系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加一个哈字是没什么问题。
0: 松弛感会拉好，好不好？
1: 丽萍说这是
0: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的。

0: 啊，先看看它的内容啊。对，他说他有在外边的朋友，然后说咱们这个
1: 文字
0: 普通话呀
1: 难学，
0: 很难学，很难解读一个字哦。当然了，开玩笑哦。同样一句我爱你，可以说出不同的情绪状态，是不是啊？之前有看过那个电视剧，
1: 你只要拐一下音调，
0: 对，
1: 可能很多字就都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好这个字儿，你如果读好没问题，好的没问题，好好好，又是一种不同的
0: 对，然后再换不同的表情和眼神的时候呢，立马表情包就来
1: 对，行这个字也是一样的，行啊和行啊啊和你真行，那这都是不同的意思。然后包括有很多的一些数字的读法，其实也很奇怪，一五一十和二五一十，它都是正确的，它都有自己的意思所存在。所以啊，有时候中国文字真的很难学，很难学。
0: 是，丽萍她还说了，她说，我没有说你偷我钱这一句话，读音、读字，
1: 重音不同
0: 哦，就说你读这句话的时候，重音不同的时候呢，表达的意思也是不同的。
1: 对
0: 啊，当然了，重音在哪里这很重要的。
1: 没有说你偷我钱啊，我没有说你
0: 偷我的钱，两个情绪状态。
1: 我没有说你偷我的钱，
0: 哎呀，我的天，
1: 偷的熊亮的，
0: 太可怕了。所以呢，你说咱们确实啊，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啊，然后呢，就一句话呀，确实同样那几个字儿，你用不同的表达情绪和不同的演绎方法，它所展示出来的结果和情绪完全不同。
1: LMX 他说了，他说因为他不喜欢哈，因为他用的是哦和呢，好的呢，好的哦。哎，这也没问题，他只不过就加了一个语气词嘛。
0: 你爱用哪个语气助词都行，但是呢，就是你没有语气助词啊，他就变得特别的严肃。
1: 是，而且呢，各位尽量就是发语音，发语音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0: 能够感受到你的心理状态。
1: 除了这个之外，打字有时候你打得快了容易出错呀。你上来之后叮铃咣啷打出去之后，然后发过去之后，哎，这是
0: 啥意思啊？
1: 然后你再选择撤回。能撤回都是好事儿，但是一旦过了两分钟撤回不了了，你那个打出去之后，你再过两分钟再补充一句吧，觉得也不合适，
0: 对，
1: 不补充吧，已经发出去了，又感觉好像发的也不太行，怎么着都难受。
0: 所以问问大家，就平时你们在社交软件上聊天的时候，喜欢用语音更多还是用文字更多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聊一聊喽。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郑楠。
2: 来看一下周一五
3: 啊，他说的确啊，换位想了一下，看别人发信息没有任何语气词或者没有任何的表情包，那我就会担心我是不是刚才打扰到别人了。
2: 是，
3: 所以我给别人发信息啊，尽量都加上一些哈哦吼啊这样的语气词，或者呢加上一些表情包，让大家去理解一下我现在的心情。
2: 对，所以呢就是在聊天过程当中，当然呢如果你想要更加有气场的发文字的时候，
3: 那你就不要加语气词。
2: 错
3: 啊，有气场不是
2: 吗？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点呢。
3: 发一个拍桌子表情包，
2: 不对，
3: 哼，
2: 就是你的文字一定要少。如果你想增加你的气场的话呢，你跟对方回复的时候文字一定要少，
3: 嗯，
2: 标点符号必须得标上。
3: 哦，
2: 气场立马就来，距离感立马就拉开了。
3: 句号、感叹号，尤其感叹号空空
2: 用上去。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像这种就所谓的一些标点符号哦，确实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情绪。当你很生气的时候，
3: 你什么都不用回复，你就回复一个感叹号就可以了，
2: 或者是省略号。真的，所以啊，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文字等等特别有意思，你好好研究研究啊，你真的可以通过跟对方聊天，你也可以判断出对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
3: 是，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LMX 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啊，他说他曾经打错一个字儿，打错了什么呢？每天发老师，然后后来那个老有一次
2: 哎

0: 个天，
1: 直接老师 LS， 然后没有想到突然间有一天变成了拉屎、
0: 哎、
1: 我真不知道我这输入法为何会如此，
0: 那有点尴尬了、啊、
1: 丢了不少脸，
0: 那确实是
1: 有没有
0: 立马的道歉，
1: 是这样
0: 道歉，
1: 这应该是跟另外一半啊每天都在问你在干嘛，我在拉屎两个人打这个可能比打老师两个字打得更多、
0: 哎、
1: 所以他就默认给你出这个了，
0: 那那个老师问他你在干嘛的人老会踩点了哈行，咱们的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吧，哪里有刮擦水尾之类的啊，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声，今天是周五，所以呢晚高峰的路上车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多，大家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1: 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哈，你平时在跟别人在微信上在说事情的时候、嗯、你是会选择打字的方式还是选择直接语音的方式、
0: 嗯、
1: 或者呢你会选择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啊，这三种不同的方式你更习惯用哪一种呢，
0: 像我是属于那种啊，就是
1: 嗯，
0: 能打语音，能发语音，我就不打文字
1: 啊，
0: 能用语音聊天，我就不发语音，
1: 嗯、
0: 能打电话，我就不打那个就是语音电话。
1: 你等会儿
0: 能视频，能视频，我就不打语音
1: 啊。我一般情况下不会给人直接打视频
0: 啊，那关系很亲密才可以啊。
1: 对你像我平时我在家里边，我一般情况下都光膀子，别人一个视频打过来，我到底应该接还是不接？
0: 没关系啊，接啊，让他看脚。
1: 摄像头转过去，
0: 对啊，来看脚，
1: 我让你看看我在干嘛。
0: 对，我在家里呢，袜子脱了。
1: 我那天我真脱着袜子给熊亮拍了照片。啊，我今天又瘦了。我今天本来想拍给你的，
0: 多少？
1: 我又没有拍。
0: 今天看的是有瘦一点点，
1: 76.2。
0: 不是昨天76.2吗？
1: 没有，
0: 昨天早上76.2，吃完饭
1: 76.7。
0: 76.7，
1: 对，
0: 对、啊、
1: 所以今天76.2，我觉得他又是稍微瘦下去一点点的。
0: 继续加油！
1: 对，
0: 啊、
1: 来看一下丽萍怎么说啊？他说他喜欢用语音的方式、嗯，如果要打字的话，对方可能会误解我的意思，比如说呢，认为我的语气哎很不耐烦，或者说就是很无奈。然后呢，如果是用语音，对方就能够把我的语气、这个语调啊什么的都听进去，然后他就会认为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啊，所以我是很怕一个会产生误会的人、嗯、
1: 对
0: 对，因为我觉得很没有必要，有些事情
1: 对我们不是害怕产生误会，我们是害怕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0: 对，就是没必要的一些东西，你就你多个表情怎么了，是不是啊，
1: 身边谁没有一次误会的，
0: 会有，
1: 但是有一些没必要的误会，你说本来这个事儿他误会也就误会了，但是你这个误会就很无厘头，就没什么，
0: 刚好如果你误会的那个人跟你是一样的人、嗯、那就还好，如果你误会那个人是个小心眼的那种，哎
1: 呦
0: 我的天，立马的就传开了，我跟
1: 你
0: 讲，
1: 以后你都不知道你在单位都做过什么事
0: 对、但是呢我觉得虽然说哈，生活当中确实也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大家如果有遇到你被别人误会了且已经听到一些声音外面在传你什么什么的、根本就不要在乎这些东西，因为咱们只要做到一点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就行了。
1: 哎，这点让我想起来之前看过一期奇葩说、然后里边有一个片、一个辩题很有意思、当时他是这么说的，他是、如果有一个 APP 可以评价你的前任，你会选择评价还是不评价？
0: 会啊，
1: 你会选择评价你的前任？
0: 你知道就是我、一般谈恋爱的话呢、就是非常久的时间，
1: 你在上面你给他打分，
0: 然后也不会，然后但我不是说故意的去没事的时候去评价什么的，就朋友有共同的朋友，因为我都会只要谈恋爱他一定会走进我的生活圈子，我所有朋友都会认识他，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当身边朋友如果再一次提到这个人的时候，或者说别人有这个机会聊到的时候，我都说其实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1: 对，
0: 当下都挺好，
1: 你
0: 说对，不是说不说他坏话，而是因为也没什么可说的，只是你的个性不合或者说别人做了一些事情导致你们分手了，不重要，因为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1: 但是这个话题我当时我就记得特别记忆犹新的一个点哈、当时不是辩手，是嘉宾的发言，当时嘉宾是宋丹丹老师
0: 啊、
1: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0: 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宋丹丹老师的话在5:30之后我们再说呢，
1: 时间
0: 长不长？
1: 不长
0: 啊。
1: 他是说人是会变的呀，你3年前认识的他，那这3年之后呢，他中间接触了其他的人，他接触了其他的爱，他接触了不同的人情世故之后、他会变呀，3年之后这个人什么样，5年之后这个人什么样，你没办法在这个 APP 上去评价他，对吧，所以人是在变的呀、我就觉得就这一点来说的话，你就知道哦，这个人不能用别人审视的眼光让我来去看，
0: 就做自己啊。然后你说评价一个人吧，怎么说，用评价这个词好像不太好哈，是刚好聊到的时候，那我们除非这个人真的是坏到透顶，我们说、这个人还是不要交往吧，顶多就这样子了，
1: 是

0: 或者说白眼狼，
1: 没有，
0: 然后
1: 就是、
0: 其他的话就觉得都是好话。
1: 我一般会说，这个人我跟他不太熟，可能以前但是听过一些吧，但是我
0: 跟他不熟。人家都说前任，你太假了吧？人家刚刚说的辩题里面讲的是前任，
1: 前任啊啊，前任的话就挺好的，就是我愧对他，就这样就行了。
0: 渣男，来，以后改名要不要渣男了？
1: 节目最后，节目最后，
0: 怎么最后啊？
1: 小节最后，
0: 进广告，进广告。
1: 对，来跟各位再看一下木木的这条留言啊，他说他觉得。要发语气词要看一下年龄，现在年龄大了的话你要发一下哈呀什么的不太合适。我跟你说年龄大了
0: 这个叫
1: 发哈不合适，你可以加儿化音你知道吗？
0: 嗯，
1: 好的这样别人也能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样的、
0: 那对于南方的小伙伴来说难度比较大了
1: 没关系啊，你加到后面也可以啊，好的、也可以嘛，对吧，
0: 都能理解哈。
1: 对
0: 啊、但是哈哈总比呵呵好吧呵呵是好可怕的事情哈，
1: 尝试的调整一下哈。
0: 对，有的时候呢你年龄不重要，
1: 好，
0: 重点的是心态哈。
1: 好了，进一下广告，一会儿回来。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今天晚高峰来的可能会相对早一些，西二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黎明高架方向已经降到了20-25公里左右的通行时速了。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连盘高架出现了双向的缓行，包括这会儿的五里亭变道也不太好走，尤其各位要从光明港人行天桥这一段现在要往连盘高架方向行驶的话，可能通行时速大概也只有20公里左右。南二环的北园高架双向缓行，三环上国货互通要往张林人行天桥的方向，目前时速也是降到了30公里左右。三环外建平路福大门口的一段要往泉州大桥方向也是早早的开始出现了缓行，其余路段呢都在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8: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9: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4: 去读书吧，
1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4: 读书吧。
1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7: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16: 八七六交通之声，
1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8: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8: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2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6: 别急，
18: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21: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8: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

0: 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最前端，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郑楠。先来关注一条路面上通行情况啊，在北三环的园中互通西往东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啦。
2: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来跟咱们说一声啊。今天是周五，所以呢车会相对比较多，再加上呢这几天天气预报都这么说的，都会下雨，也不知道现在外边有没有下雨。
3: 希望今天不要下雨。我今天专门
2: 我没带伞、
3: 我有带，我还是昨天那把，但是那把伞很小，
2: 我没带伞。今天
3: 勉强挤一下，
2: 我就跟你说吧，我今天判断啊、基本上不会下雨，因为天气预报里边说啊，那个时间段啊，就六点之后的不怎么会下雨的、
3: 对，那个预报时间段我觉得还是蛮准的。如果它没有雨，我就把这个伞留在这儿，以防不时之需哈，
2: 以防万一。
3: 但是我每次留在这儿伞之后，然后这个伞就没了，
2: 被别人拿走了。
3: 谁以防了不时之需，然后给
2: 我？
3: 我
2: 知道你说的是谁，你说的是早高峰那两位。
3: 没有，除了早高峰，也有其他
2: 亮亮。亮
3: 也没有没有
2: 啊，伊利
3: 天骄姐没有在这边啊。
2: 天骄，
3: 对，天骄，
2: 天骄他需要你的伞吗？
3: 天骄
2: 根本就不需要伞，
3: 他是一个不带伞的人。
2: 他下班之后都老公来接的那种、直接开到楼下、
3: 开到楼下
2: 羡慕吧，
3: 接一回150嘛、
2: 你看他都是老公来接，你都要去接女朋友，你看
3: 不要这么说，
2: 人与人的命啊就是不太一样呢、
3: 一模一样啊，他老公接他老婆，我接我女朋友，这不很一样吗、
2: 但他是享受型的，你是付出型的。
3: 所以我的体验感会没有那么高是吗？
2: 昨天我把咱们前天节目当中说的那个话题还发到朋友圈里边去，然后我的很多朋友确实是我这种观点，他们是第一次听说，很多人都喜欢被爱的感觉，而不是说喜欢就是我爱别人，因为我觉得我爱别人，
3: 你直接怼他就跟怼我一样，你缺乏安全感，直接
2: 对
3: 指着他的鼻子告诉他你缺乏。
2: 首先我说你们会成为爱人的话，那就一定是相互已经有爱的基础之上，只不过说谁更爱多一点点的时候呢，应该会更有幸福感，所以我是选择的是爱对方更多的、但是呢80%的人都觉得说要被爱。对，
3: 虽然我跟熊亮啊就是经常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他会说一些什么，就说完之后，哎，今天我要扎你一下哦，今天我要怼你一下哦、就这种话，但是我们私下里边从来都不会这样出现
2: 啊、然后真的是被扎了一下、
3: 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个话题，我真的我一边刷然后我一边生气
2: 啊，哪句话？
3: 一边刷一边生气，
2: 是说啥？
3: 今天有一个词特别火，在各个平台上特别火，叫做碳水脸。
2: 你就是啊，又砸了一下、
3: 你看熊大当时我就非常生气，这是真的生气，因为他
2: 我说的是实话啊。
3: 碳水脸这三个词今天有很多人在为他证明哦、不能说碳水脸，是因为你只要摄入碳水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 那我是属于碳水脸吗？
3: 你肯定不属于啊。
2: 亮亮呢？
3: 你太瘦了。亮亮这也不属于啊。
2: 那
3: 因为你们都是没有。你要说我你要说一些相对比较胖一点，你要说宋晨呢、
2: 宋晨
3: 是以礼呢是一帆是
2: 对吧，
3: 都是。
2: 飘飘呢？
3: 飘飘哎呀好久没见他了，但是在我印象当中他也算半个碳水脸吧。
2: 算，
3: 他其实没有那么瘦，那么棱角。
2: 对，
3: 但是除了棱角之外，你把人脸圆，然后就说成碳水脸，
2: 也不对。
3: 对，最近呢，碳水脸这个词在短视频平台热播起来了。主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火呢？有一些主播将面部轮廓、皮肤状态，然后和这个摄入碳水强行关联，甚至就生出了啊，戒碳水就等于高级感这种畸形的审美逻
2: 辑。但是是一点是这样的啊，有一点我觉得不管是不是碳水脸，但是脸部的、面部的折叠度其实挺重要的。
3: 对，
2: 就折叠度一旦有的话，会显得你的头和你的脸都小。
3: 它需要棱角感。
2: 对，
3: 但是这不能叫做碳水脸。如果你要说这
2: 叫
3: 做碳
2: 水
3: 脸的话，你天天吃炸鸡，这个脸可能比碳水脸更碳水脸。
2: 碳水脸的话，意思就是说它就没什么棱角，然后呢就线条比较流畅。你看我是不是很会用词？
3: 对，
2: 面部的线条比较流畅，
3: 圆滑，
2: 所以它就导致会有那种碳水脸的感觉。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3: 应该这么形容。
2: 这样的话我就比较亏耶。就脸部比较顺畅的人，你看我们都会用词说顺畅脸就很好看呐、他人家就说叫碳水脸，说不会说话的人。

0: 下次见了他不会说话的应该怎么说呢？他找形容词又找不到，这个脸看起来好溜背哦。
1: 啊，对，烫水脸哈。
0: 对，
1: 我觉得，确实有些人比较亏。我身边有些朋友就真的身体好瘦啊，那些女生就身材非常好，但是呢，她就脸呢，她头一放上去啊，她就是觉得说亏了。
0: 是，
1: 她比如说我只看你的头部和面部的感觉，比如说是120斤，但是呢，他其实如果不看头部，看他的身体的话呢，可能只有80斤或85斤。
0: 发现他穿上一些火辣的衣服的时候，哇，这个身材是真的。
1: 对，所以有些人才真的亏，这个没办法讲。
0: 亏在脸上，亏在脑袋上。
1: 你也属于那种比较亏的那个。
0: 我是很典型属于比较亏
1: 的，真
0: 的
1: 是亏啊。
0: 但专家也说了，说为什么会出现碳水脸这种情况，有的时候真和你戒不戒碳水没有丝毫关系啊。有的人他确实啊身材非常好，体脂率非常低，但他面部他确实就是这样，绝大多数情况。是跟他的遗传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北方人可能圆脸比较多，那遗传下来那他就是一个圆脸的一个状态，是吧？然后也可能跟什么有关呢？和你的生活状态有很大的关系。
1: 所以很多人现在很多商家其实挺坏的啊，会制造出一些新的一些词语出来，然后呢
0: 容貌焦虑，
1: 对，就是让大家有那种容貌焦虑啊，然后会对号入座，这样的话把自己的产品卖得更好。那其实呢，那些产品不是说没用或者说不好，而是说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比如说花小钱在市场里边包括控制饮食等等的，把控糖这方面做好啊，其实跟他的那个所谓的产品效果没啥差别。
0: 是，市面上卖的很多的一系列的类似于这样的产品啊，你不管是代餐还是什么的，其实它无非就是一点嘛，给你增强饱腹感，让你少吃一些嘛。
1: 是，
0: 那其实苹果是一样的，对吧？黄瓜是一样的，纤维高然后水分大的一些水果，你但凡去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榴莲就要少吃一点好不好？
0: 不要老是提醒我这个，我为了好好的尝试这几顿榴莲，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在控制一下。
1: 你看，就是这个我刚才说这句话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叫做洗脑的方式。
0: 是，
1: 就是你看我叫你说不要吃榴莲，榴莲少吃一点，
0: 我只记住了两个字，
1: 榴莲，有可能也记住三个字叫吃榴莲。
0: 对
1: 对，而且我叫你不要吃，你反而会更想去吃它。
0: 对，你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啊，你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心理暗示，就是最好的心理暗示。就好像有一个人马上他要上台说话，他会紧张，你跟他说哎别紧张，他
1: 反而紧张了。
0: 对，只记住两个字紧张。
1: 是啊，
0: 所以就不要给自己任何心理暗示。但是我觉得我这次的减肥就是属于这种开心式的减肥，熊亮应该没有感觉到我情绪就这两周有任何的就这种不开心的这种变化，
1: 因为你只是刚刚开始。刚才在广告的时候我还跟周楠说，周楠说哎，你看我这样其实还挺好的啊，各种，我说是，接下来呢你再看一段时间啊，现在也不会觉得有多饿啊，或者说因为控制了饮食导致情绪上的波动，我说这只是刚刚开始，再过一段时间你再坚持一段的时候呢，你真的会开始纠结。要做好心理准备。 对，
0: 按道理来说哈，我今天应该是一个放纵日，但是我对象然后就在问我说哎，那你今天是不是要放纵一下，说你今天晚上想放纵吃什么，
1: 你中午不就放纵了吗？
0: 然后我想了半天，我也没有想到我到底要放纵什么，我中午我真的是放纵了，我居然罪恶的吃
1: 泡面，我的天，泡面热量多高，
0: 虽然只有半包，但是这
1: 半包的热量老高了。
0: 对，半包的热量哈，跟大家说一下，吃半包泡面的热量，我让豆包帮我去算了一下，然后半包泡面我是给它按照60克来算的，就60克泡面，然后我还刻意的加上三个字叫不喝汤，因为你要喝汤的话那热量
1: 更高
0: 更加爆表，然后我就加上之后，它最后算出来半包泡面的热量大概是在370到380大卡，
1: 老高了。
0: 对，370到380你可能没什么概念，一个鸡蛋它才120大卡。
1: 是啊，
0: 你这半包泡面你吃下去之后，你感觉自己肚子三分之一都没有起来，但是你吃了三颗鸡蛋的热量。
1: 但是我要跟你讲，你这样去算哈，你要消耗这300多热量的话，得要花多长时间去运动，这么一算的话嘴巴可能就会闭住一点点。
0: 对，大概是跑步15到20分钟左右。
1: 对啊，累不累？
0: 跑步15到20分钟就吃了半包泡面。我宁愿不吃我也不愿意。
1: 但是呢，健康运动健康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也不要说盲目的去过强的运动和过强的去节食来进行一个减脂，对身体伤害挺大的，还是要健康饮食。
0: 对，节食减脂一定是反弹的。我这次我之所以心情可以愉悦，是因为我调整了自己的饮食结构，以前可能是重油重盐啊，你可能吃鱼的时候你都是水煮鱼啊，吃鱼的时候都是什么沸腾鱼，但是现在吃鱼的话哎，清蒸热量就摄入少很多。
1: 你这样子 你在节目中也立过 flag 了，然后呢，跟你女朋友应该也。

0: 我说你在剪枝这个事情，
1: 对，
0: 你今天晚上回去之后呢，翻一下我朋友圈，把我第一条那个视频给你女朋友看，你说接下来三个月我就要变成熊亮这样的身材。
1: 哦，那还是太夸张了，
0: 我都花了一年时间。
1: 对，这还是太夸张了。我现在我没有要求说我必须得肌肉线条非常好，我不需要我有什么锻炼痕迹，但是我只是想让我稍微瘦下来一些些啊，就是让自己的精神状态稍微调整一下。
0: 对，少吃。我不懂该如何说了。这样子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各位呢就是健康方面是值得大家多多关注的，不管是家人的健康还是自己的健康，包括减脂减重减内脏脂肪之类的啊，这个也是要做的，但是一定要健康的方向来，而不是说那种极端型的，
1: 听我们的节目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啊，对对，
1: 就是能控制的话咱们就尽量控制，
0: 晚高峰变成那个什么养生节目了的。
1: 今天晚上回去之后所有人都泡了一杯姜茶，然后倒了个洗脚水，
0: 为了让咱们的节目呢
1: 不
0: 再那么的养生，
1: 不
0: 好不好，咱们直接上一下年轻人喜欢的互动。
1: 年轻人喜欢的互动
0: 啊，这个也是考我大家的眼力怎么样，
1: 可以
0: 跟年轻有关系吗？
1: 没有任何关系。
0: 有
1: 没有任何关系？
0: 真的吗？
1: 对，这个东西跟任何年轻啊跟年龄是没有关系。
0: 那跟什么有关系？
1: 跟你的眼睛的色彩的分辨率有关系
0: 啊，
1: 因为咱们都知道每个人眼睛呢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人他可能天生哎，就有这种天生近视的，对吧，有的人天生他眼睛视力就极好，有人天生远视眼，有人近视眼，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之外，其实每个人的眼睛它的色彩分辨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包括眼睛的敏感度，
1: 对，
0: 对色彩的敏感度是完全不同的。
1: 是，
0: 从这个点上来说的话，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然后来看一下这三张图片，三种颜色，每一张图片里面其中有一个小方块，它里边的颜色跟别的是不一样的。我分分钟秒出，
1: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绝对色感。
0: 绝对色感，
1: 对，很相似的颜色里边，然后突然间你能看出来一点点不相似的感觉。
0: 这个太简单了。
1: 有绝对色感的人，就是你绝对色感
0: 特别明显
1: 的，看人很清晰，不是看人很清晰，是很适合从事一些美术方向的工作，
0: 是吧？
1: 对，因为你的色感，你对所有的颜色的把控就非常的直接啊，所以你在这些绝对色感上，你可以创造出来更丰富的一些颜色啊，更丰富的一些色彩对比啊，包括你在穿衣打扮上啊，你可能对这种颜色的调配可能会更加的有自己的一种这应该叫什么呢，自己的格调在。
0: 对，就是在搭配上面，色彩方面其实很重要，搭配不就是看色彩吗？然后呢看材质等等的。那我看来我知道我的天赋在哪里了，
1: 熊亮是可以的。
0: 好嘞，我辞职然后呢去学习一下。
1: 领导熊亮要辞职。
0: 开玩笑啦。
1: 请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哈，给大家上了三张绝对色感的图集合在一个上面了，从上到下分别难度是上中下级难度啊，就是低中高级难度，或者叫基础啊，然后进阶和地狱级难度，这三张如果你们都能找得出来那一个颜色不同的那一张图片的话，那我觉得你的绝对色感真的很厉害。
0: 来，有谁与我为伍？我是秒出啊，
1: 熊亮就是秒出，他一眼看上去他甚至都没有带思考的，一眼就看到，这不
0: 就
1: 是
0: 这
1: 个吗？
0: 就这个
1: 我是有一点奇怪啊，我是第一张和第三张我可以看得出来，第二张我当时我就仔细看了半
0: 天，你还会纠结一下那种，是不是？
1: 对，我还找到了，是这个吧？
0: 是这个，
1: 因为我没有看答案。
0: 就这个，
1: 这三张我没有看答案
0: 啊。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然后呢看一下你的绝对色感如何呢？

0: 送到家。
1: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本周爆品。
2: 怎么回事？我手都指了一下这里了，
0: 忘了。
2: 我指了两遍，我刚刚
0: 有听这首歌的，怎么送到家门都不请我喝杯咖啡？你这人难怪你没有对象。
2: 哎呀，
0: 好了，各位，这会儿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本周给大家推荐的一些爆品单品，如果今天再不下单啊，明天的时候我们这些单品就要下架了，就要换品了。
2: 像我们本周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呢，有四个产品会跳出来嘛，像像 CPB 他们家的

0: 面，嗯、以及兰蔻他们家的
1: 防晒
0: 和
1: 三件套。
0: 以及床上用品三件套，这三个东西，凉席，这四个东西，大家回完之后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单。那我们本周的爆品。

0: 肤成分的，它可以做到一边做防晒，然后一边做防护，一边做养护，成分呢是有三合一的一个功效的。而且呢，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价格真的超划算。要知道兰蔻他们家在专柜卖这款防晒的话，50毫升卖到1000多块钱，正常
1: 1400多。
0: 对，正常家庭咱们要用1000多的防晒，那感觉哇，肉太痛了，
1: 真的。
0: 但是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你拿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的价格，这款防晒你就可以带回家。带给各位的价格399，两支50毫升装的，
1: 相当于有100毫升到手，你整个夏天你去使用这个防晒产品都完全没毛病。一般来说，你花个100多块钱，你去买一些一般品牌的产品，的防晒产品都要花这个100多块钱。
0: 是，
1: 咱们今天同样100多块钱，对吧？两支到手才399块钱，你拿走的是兰蔻他们家的大品牌的防晒，
0: 是，
1: 那大品牌跟一般品牌它本身品牌价值就不同，再加上大品牌它的厂子也大，它的一些原料啊、成分啊，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个严苛度啊，
0: 对，
1: 就是会更加严格，对，也会更加的放心一些些。所以呢，非常建议各位啊，就是不管是女士也好，还是男士也好，其实防晒呢这个不分男女的，大家都可以用起来。
0: 建议大家就是两支起囤啊，因为它单支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有点贵的，单支要卖299，两支399，等于说100多块钱一支。这两支呢，你可以在家里边放一个，出门前涂；还有呢，在包里放一个，随时可以用来补。或者说今天出门忘了涂了，OK， 那我在地库我赶紧补一下，然后出门。或者这两支你可以送自己妈妈一支，跟自己的闺蜜拼个单，都
1: 不要送了，自己用，因为50毫升其实也用不了多久时间，
0: 确实。
1: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然后去下单就可以了。那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差物一条路况啊，
0: 在东二环的竹雨人行天桥桥下，现在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车辆停在了右侧车道，各位提前注意变道。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周五路面通行压力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大。先来关注到由西州大桥要往陆庄高架方向，目前是有排队现象，并且在陆庄高架附近的双向都是处于缓行阶段。再来看到这会儿的北二环金鸡山隧道，现在开始出现了双向的排队，尤其各位要从火车站过来的车辆，时速可能会更慢一些。再来看一下现在在东二环鳌峰大桥现在要往五里亭的方向呢，目前时速相对偏慢，反方向过来，整体的车辆呢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那在南二环呢，这会儿的白湖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时速很慢，齐安高架附近双向排队，福安路要上南二环，通行时速也会相对麻烦一些。再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以及从国货互通，现在要往张林平天桥的方向都是处于缓慢通行当中，各位提前选择避让车道吧。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0: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促贸会副会长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根据商务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4: 这里是
9: 八七六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

0: 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嘿嘿，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大家好，我是钟南。
2: 今天的留言真的特别有意思，我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都不敢想，大家都说出来了。好，首先第一点说的是钟南，有人要打你小报告了。
3: 大水怪说：“台长啊，这小子播音他偷吃东西，他吃急了还老打嗝，给他扣钱，最少得扣四次。”
2: 你刚刚打嗝打了几次？
3: 我刚才打嗝可能也真的有三四次。
2: 怎么突然间打嗝呢？这是
3: 我也不知道啊。咱俩刚才在那儿都没什么问题，然后进来之后一说话开始打嗝的。
2: 你是有多饿啊？西北风都吃。
3: 昨天看完工资条，觉得真的要喝西北风，得好好喝这个。
2: 我可没让你接这句话。来，第二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刚才呢，我们前面不是跟大家有聊到说
3: 健康方面的
2: 嘛，大家关于健身啊、减脂之类的。然后呢，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哎呀，我的天，有一只蚊子吃到我嘴巴里边了。
3: 还有蚊子，我们这儿的环应该不是，应该是一个
2: 啥东西啊？毛
3: 什么东西掉进来？
2: 这感觉嘴巴里边有东西。他说哈、啊，他说。就喜欢听你们讲健康的，哎，这个能不能整一个健康类节目？哎呀，我们这是晚高峰，偶尔健康，但是我们说实话哦，晚高峰很健康。
3: 对，
2: 你看我，正因为有咱们听友，我只是随口的一句话，然后呢，我们就相互监督来开始健身和运动打卡节。坚持了一年时间，
3: 这真的是可以受益的节目。
2: 说实话，我说实话，这点我挺自豪的啊。嗯。这不是说就是自己夸自己，但是呢，该夸得夸。
3: 确实有。
2: 通过去年开始到今年，我5月20号那一天就整整健身一年的时间。嗯，这一年我的朋友圈基本上呢，没什么内容。
3: 熊亮偷吃东西，给的也扣钱。
2: 然后呢，就是一年时间，我朋友圈基本上就关于健身方面的内容。哎，很成功的影响了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
3: 是，
2: 以及同事的加入。
3: 有没有可能就是同事他现在就不想让你再说他了，所以他现在开始减脂了。
2: 他都是开始就主动的说，熊亮你带我去健身，比如说咱们的小华同学啊，然后呢，比如说亮亮当时也是我们一起开始说减脂这个事情，他开始就是跑步啊，就是坐车的时候他说不开车了啊，对，然后呢，包括郑南现在也开始了，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影响吧，
3: 能动总比不动好，确实有很大影响，不是一点点。
2: 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啊，就以前从来没看他们发过什么去健身房啊，或者说开始运动之类的，我发现现在非常多啊，但是我没有说是不是因为我影响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说像这种的就是应该要发出来让大家一起去感受。
3: 是，
2: 对，因为有运动总比没有运动好。很多人也问我说，熊亮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用坚持这个字呢就太累了一点点，我呢其实就是习惯，但是呢确实会有一个过程，你会不想去或者说觉得累，但是
3: 瓶颈期吗？
2: 像我每一次想说休息一下不想去之类的，我都会说算了吧，反正没事也是没事，还是去划个水吧。但是你去了健身房之后，你会发现说你还是会把你力量拿出来好好的训练。
3: 是，这种划水是有用的，跟各位说，
2: 对，
3: 有的时候你看着别人健身，你自己的热量消耗都要比你平时在家边躺着要来的实在，
2: 是，
3: 都可以消耗下去的啊。哎呀，刚才在说到这个吃东西，哎，说到吃东西，我刚才必须要问一件事儿。熊亮刚才他说他好想吃猪蹄，然后我说我很喜欢吃福州的冷泡猪蹄。各位，你们都没有吃过冷泡猪蹄吗？
2: 我刚才还问了郑南一句话，我说，哎，这个是。咱们福州的特色菜吗？
3: 就是福州才有啊，其他地方
2: 我都没有吃。我说我听过没听过？
3: 哎，各位你们吃过吗？就那个冷泡猪蹄，它是稍微带一点点酸甜口，然后那个猪蹄它是没有什么水分的，也是干干的，但是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汁水，可能是醋的汁水什么的，然后就是泡完了，它不是热菜，它是凉菜，上来
2: 有
3: 那种冷泡的，
2: 没有，
3: 我觉得好好吃啊，
2: 真没有，
3: 怎么可能没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告诉我那道菜叫什么，我只记得它叫冷泡猪蹄，每次吃酒席的时候，或者就是这种大聚会，你包桌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个冷泡猪蹄，哇，每次这个猪蹄到了我都 恨不得往我盘子里面扒三个。
2: 这个是福州菜吗？我从来没听过。
3: 是
2: 我吃
3: 过福州菜呀，好好吃、啊。
2: 猪蹄，福州最出名的就是那个蹄膀。
3: 蹄膀。
2: 对，那个特别好吃，那个就有一家店嘛，
3: 拿来拌饭，
2: 老破小的那家店，然后呢后面就开始就各种就开始扩张店啦，
3: 最
2: 好没了。
3: 最好吃的不是这家，不是隔壁那家
2: 吗？没了，早都没了，搬了。
3: 还有啊，我那天看到那家店还在那儿。
2: 你说的是咱们那个美达米美食街那个巷子进去吗？
3: 对，那边
2: 有没了，早都没了。
3: 朱子方。
2: 没了，早都没
3: 了，
2: 几年前都没了。我去过啊、哎，
3: 看来我现在饮食就是很健康
2: 啊。刚刚郑楠说的那个叫
3: 冷泡猪蹄，
2: 是不是福州菜？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3: 啊。是很好吃啊，为什么你跟亮亮你们两个都不知道？你们两个还都是福州人？
2: 我们在福州20多年了，他你不吃猪蹄啊？猪蹄老好吃了，
3: 我爱吃猪蹄，
2: 我就爱吃卤猪蹄，老好吃。我昨天还让我妈做了，然后我就吃了5-6个猪蹄。
3: 猪蹄怎么做怎么好吃，烤着吃也好吃，
2: 真的
3: 往里面撒上孜然，哇，那种焦焦嫩嫩。
2: 这样子，我们看一个路况。叶子有问说，在西岭隧
3: 道
2: 这个位置，刚出来的这个位置到底是怎么了？亮亮帮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位置上是有什么事故发生吗？还是说有什么问题存在的？如果有在西岭这个位置隧道出去往三环金山那方向走的朋友啊，
3: 是。
2: 有发现这边有什么现象的话呢，来跟我们说一声，也提醒一下叶子。我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今天是周五，所以呢路面上车相对比较多，大家开车呢还是那句话啊、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3: 是，应该说到的是西岭互通这一段吧、目前是在互通的匝道口是有排队，但是这个队伍并不是很长，您上了匝道之后呢，这通行时速立马就可以恢复了。在这边到底是什么通行情况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视频角度来帮各位去找一找吧。再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现在要往岳峰高架的方向，也就是在秀板人行天桥这一段有事故发生，中间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刚刚说到西岭那个位置啊，到底什么情况？看一下吴缺。
1: 吴缺说他刚刚有经过那一段啊，是因为在隧道的另一个口那边是有一个警察的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位按照警察的指挥有序通过就好了。
0: 另外呢，来看一下啊，夏他又说，正南说那个猪蹄肉他吃过，很好吃，
1: 是不是？但是作为地道的福州人，告诉你这个不是福州菜，
0: 对吧？我就觉得不是，
1: 然后
0: 这不是福州菜。
1: 哑巴湖大水怪，然后他说这叫沙姜猪手
0: 啊，
1: 是这个叫法吗？我也不知道。然后
0: 它是一个很大的还是小的那种？
1: 小的切成块的，一个猪蹄大概分四块。吴缺也说了，他说哪里有冷泡猪蹄？你不是正经的福州人啊？
0: 对呀、啊，我就说没有。
1: 那那个猪蹄到底叫什么呢？就那个泡的，冷的。当凉菜上的，
0: 它就叫凉拌菜。
1: 我觉得好好吃，为什么？哎，那个猪蹄到底叫什么名字？有没有这儿吃过的？真的叫沙姜猪蹄吗？沙姜猪手吗？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下。
0: 另外也别忘了，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一起来看一看你的眼力如何，叫做
1: 绝对色感，
0: 绝对色感啊！让大家来猜一猜，这三张图片里边那么多的小方格，哪个小方格？它跟别的是不一样的呢，
1: 是、
0: 这个、对于我来说是超简单的，
1: 对、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看出来哦。像我第二张图我是看不出来的、
0: 是吧？
1: 对，我对这个色感上面我个人觉得我还是能够分辨出来很多，但是确实有一些我看不出来、
0: 你看人也看不怎么出来哎，都是好人
1: 对，都是好人咱就是太心善太相信别人
0: 对，蒙混过关
1: 来
0: 糖衣炮弹最适合你
1: 是微信上陈默言然后还有 H 给出的都是正确答案，
0: 是吧？
1: 我刚才核对过了，都是正确答案，
0: 都正确的呀，
1: 厉害，都可以找得到自己的绝对色感
0: 啊！看来咱们都是很会看人的，身边哪些人在你眼里都属于那种一眼就看穿他，
1: 是挺厉害的啊！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看你能不能在众多颜色相近的方格当中找到一个颜色不太一样的这一个方格、如果可以找到，证明你眼睛的色彩分辨率非常高，要比普通人要稍微好出来一些。所以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互动，自己来看一下了。亮亮也说了，他说福州就红烧猪蹄、椒盐猪蹄还有猪蹄汤，我吃不了猪蹄汤，因为我觉得猪蹄汤有点腻，就拿去炖汤我觉得有点腻。

0: 猪蹄汤它其实是好东西
1: 哦，
0: 然后呢它可以加一些黄豆
1: 哦，
0: 再加一些花生去炖汤，
1: 黄豆炖猪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汤其实挺有营养的，我妈一直逼着我喝，昨天她说呢我妈说你赶快练腿呀、
1: 啊！
0: 你上面练那么大只干什么？你下面的话腿太细了，然后你的腿
1: 吃猪蹄啊？
0: 对，他说
1: 这样的话，他嫌你跑得不够快嘛。
0: 他说你喝点这个猪蹄汤，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的骨的密度呢会更强一点点。
1: 哦、
0: 这样的话呢，有点力量去练腿。我妈跟我说，真的
1: 跑得更快，
0: 我毫不夸张。我妈昨天真的这么说的。哦，
1: 明白，
0: 真的太夸张了。这个确实，然后呢，我喝完之后觉得这很好喝。但中老年朋友呢，还是要少喝一点点，因为猪蹄汤的话，它的嘌呤就相对比较高一点点。
1: 对，不光嘌呤，我是觉得这反正是有点油。你如果哪怕你是椒盐的话，
0: 啊、
1: 它也是把那个猪蹄大部分油给炸出去一些嘛、
0: 嗯。
1: 你烤的话也会烤出去一些嘛。但是那个猪蹄汤真的就是油油的汤，我可能接受不了，
0: 是吧？但是偶尔喝一喝还是可以的、啊。
1: 而且猪蹄汤它里面不放任何的酱油，北方人爱吃酱味。
0: 对对，
1: 所以那种清汤寡水的，它虽然有盐味，但是我就觉得有点吃不惯。啊、稍有点吃不惯，
0: 你就嘴巴挑、啊、看人还不准。
1: 所以为什么北方的肥胖率相对会比较高呢？第一是因为北方大部分我们都是习惯了吃碳水，
0: 别人叫做壮。你干嘛说人家胖？
1: 壮、啊、非常的壮。因为我们真的习惯了吃碳水，再一个习惯吃一些重口味，那你钠的摄入、
0: 嗯、
1: 油的摄入相对多
0: 一些，太高了，
1: 对、嗯、那所以你体脂率上来也很正常嘛。
0: 是，来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刚刚上车的话呢，别忘了回一下互动啊，然后呢、
1: 嗯、
0: 来看一看，考一考你的绝对色感。
1: 嗯，
0: 不过在咱们节目当中，本周爆品的话也别忘记了，这周卖的最好的是啥东西呢？
1: 防晒，
0: 防晒就是兰蔻他们家的防晒，大家呢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啊，来看一下这个防晒啊，价格的话呢两支到手
1: 399块钱，
0: 平时买一支的话要1400是不是左右？
1: 对，买一支大概是1000多块钱哈，
0: 对，1400多块钱
1: 精纯防晒。那这款防晒呢、
0: 嗯、
1: 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299单支，不建议购买两支，请买399直接两支、
0: 嗯、
1: 这个价格真的超划算，你买一些小品牌的防晒都要100多块钱，
0: 对，
1: 那今天399直接两支到手也是100多块钱，你能用到的是兰蔻这个品牌、
0: 嗯、
1: 不能说哎，品牌溢价在哪儿？它不是，它是真的有它的实际效果在那儿，
0: 实打实的给大家谋一些福利啊、哎、只要你有需要你早晚都要买，早晚都要买的话呢，还不如现在就买、
1: 嗯、
0: 现在买早买早享受，因为这个价格跟机制的话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是，
0: 大家回一下好物啊，为什么我说早买早享受这个事情，我刚刚还在这广告的时候呢跟真男说，我说、
1: 嗯、
0: 我不是最近很爱刷一些剧吗，那个短剧、
1: 嗯，
0: 然后看短剧的时候呢，我又没有充会员或者说去买那个什么金币之类的，所以呢要看广告、
1: 哦、
0: 基本上都5到10秒钟，每一次他都会，你那个我忘记看了，丽亮丽亮在说，待会你进来说
1: 什么什么有不看广告我也想用。
0: 然后呢我就最近前段时间我看到广告，我觉得还可以，就一些饼干，老式饼干之类的，或者说某某品牌的饼干，我就收藏那个地方，然后每一次给我推，我就没有买嘛、
1: 哦、
0: 昨天呢我一下买了2份饼干。
1: 为什么？
0: 就因为我本来早晚都要买嘛，因为我只是收藏那个地方看下一次什么时候再买而已。
1: 我还以为他突然间给你券了。
0: 没有，他价格也就还好，所以呢我觉得说好，那我就买。你看，想想，如果我第一次收藏它的时候我就买下来，我现在是不是都吃上了？
1: 是，
0: 我早晚都要花这个钱去买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早花这个钱去早享受呢？
1: 嗯，
0: 啊，所以呢才会跟大家说，如果你家的那个什么洗面奶用完啦，或者说防晒用完啦，像这种的话，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好这个机制和价格都非常的有性价比，所以各位刚刚好听到节目、
1: 嗯、
0: 一切都刚刚好，所以你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直接去下单去拍就好了，因为下周我们还有别的一些品嘛。
1: 没错、嗯、这款防晒的兰蔻的精纯防晒今天晚上就是最后一晚了，给到各位的价格399两支，这个价格你可以去市面上去做对比，而且呢你买一些普通品牌也需要花上100多，那你今天拿走的是兰蔻这个品牌，国际大牌，它之所以价格能够一直坚挺，那是因为他们的产品真的有时效好用，所以我们给到各位这一款价格，您真的可以去冲一波。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 CPB 他们家的一个洁面乳，169块钱拿走一个大支125毫升的一款洁面乳，回家之后您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大牌的洁面乳，它的这种泡沫的细腻度啊，然后它的洗完之后脸上的这种Q 弹的这种肤感呢、啊、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然后家里边洗面奶的话呢，相当于是一家人都能用，你就买这一支的话，一家人都能用，125毫升可以用老长时间了，
1: 嗯，
0: 才169块钱。你平时去买的话 ，CPB 他们家的洁面，咱们对面那边就有那个商场专卖店，你去看一下都。

0: 要卖了400多块钱，
1: 对，
0: 咱们只要169，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好物去下单啊。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吧，好物还有那个什么床上的那个凉席
1: 三件套，
0: 对吧？然后还有兰蔻他们家的礼盒三件套，也都是大盛装的，700多块钱，那三个什么精纯水啊、眼霜啊、
1: 面霜啊，
0: 全部都大盛装，都给各位安排了，大家回一下好物就可以了。
1: 是，亮亮说了，我第一次吃猪蹄汤啊，那就是汤里面有猪蹄，差点都吐了。当时没有放盐的猪蹄汤，真的很难以下咽。
0: 但还真的是要放点盐。
1: 福建不是对于一个最高的一个汤的评价，
0: 不放味精，
1: 对，你就喝它就很鲜，怎么会很鲜？我怎么都喝不出来它的鲜味在哪里。
0: 其实还是挺好喝的，说实话，我昨天
1: 喝不了一点。
0: 但是你那个猪蹄汤里边有没有放那个黄豆和花生？没有吧？
1: 肯定没有放啊，放黄豆放花生，那肯定要放盐。
0: 这我不知道我妈有没有放啊，但真的很好喝，昨天喝了两大碗。
1: 哼。真的吗？我不信。
0: 真的我今晚回来看一下，应该如果还有剩的话我拍给你看。
1: 你
0: 毫不夸张，
1: 我看我哪知道放盐没放盐。
0: 我骗你的话呢，我就不会挣钱，我跟你讲。
1: 这是对自己好大的一个诅咒啊。
0: 所以我要告诉你，昨天我真的是喝了那个汤。
1: 我要骗你的话，我
0: 就不挣钱，
1: 财运减50%。
0: 对啊，你想想不挣钱这个事情对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
1: 其他的都无所谓，但这个真的有所谓。
0: 哎，刚刚各位我说了，说我骗你的话我不挣钱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笑出声？
1: 哎，但是要说起来吃这个事儿啊，今天有一个报告是这么说的：2026中国零食消费行业一个新趋势白皮书揭示了说，当今哈老人、男人、女人、小孩，你觉得谁的零食消费力是最高的？
0: 小孩，
1: 错。
0: 不会是老人吧？
1: 大错特错，对，最不可能的这个答案，老人的消费比例反而是最高的。
0: 他们都是补品吗？
1: 不是，老人比年轻人更嘴馋。银发族60后及以前每天吃零食的比例高达35.37%。
0: 他这个数据是哪里来的？
1: 这人家白皮书都已经揭示了。
0: 哎呀，这个，那我爸妈他们就真的很不爱吃零食，但我爸妈会爱吃水果。
1: 远超80后的23.86%和90后的23.32%。80后、90后啊，差不多。银发已经变成了爱吃零食的一族，所以从小的时候家长都说：“哎，你怎么能吃零食呢？”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吃，是因为他们原来没吃过，当他们吃上的那一刻，他也爱吃。
0: 啊，因为
1: 长辈
0: 应该是那个时候要省一点点，
1: 我妈
0: 省下来给孩子吃，就会说自己不喜欢。
1: 是我妈好爱吃零食，巨爱吃零食。我在家里边买3包辣条，她能吃
0: 两包。在吃这一块随你妈哈。
1: 而且这个报道呢，里边还有一个哈，就是男性群体的消费，对于零食的消费也是超过了女性群体的消费。
0: 真的假的？
1: 对，28.09%的宝爸。和过去相比，零食消费更多了，超过了宝妈25.58%。
0: 这个数据，说实话，是我近期以来我听到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数据啊！
1: 对吧？
0: 原来男性吃零食会比女性还猛。
1: 这点
0: 老人吃零食比小孩还厉害。
1: 其他的数据啊，什么平均这啊，平均那、啊、都没有算到我身上，没有把我平均进去。但是这个报告真的是平均到我了。
0: 那我问大家吧，你们。基本上每个月啊，全家人就是说零食这个板块当中，你们会花多少钱呢？可以来一起说一说。
1: 可以说你们家是男生吃零食多还是女生吃零食多？
0: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哈，说的是
1: 迎飞高架要往白湖亭的方向的匝道口，现在是有事故发生，停留在车道
0: 的
1: 最右侧
0: 的车道啊，我就看出来练练要说的是这个。
1: 各位提前注意，
0: 最右侧的车道，练练写的是自由车道。行，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车比较多哈，周五的时间，所以呢，咱们开车还是慢一点点，减速缓行，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1: 别忘了回复互动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玩一下，绝对色感，你能看出来吗？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时间来到了18:31，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情况。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双向目前都已经进入到了缓慢通行阶段，时速呢大概20公里左右吧，可能有一些路段还会到20公里之内的通行时速，各位保持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北二环斗门高架，现在双向有排队现象，东二环的双向呢压力也非常大，南二环齐安高架的双向从白湖亭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福安路现在要上南二环，通行时速都是相当慢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三环的通行情况，目前来看到三环呢在国货互通现在要往张林行天桥方向后方持续的排队当中，甚至已经影响到了这会儿古山大桥上桥处现在要往国货互通方向通行的车流量了。还有呢，魁浦大桥要往魁吉隧道的方向，目前桥面上也是出现了一些排队现象。西岭互通往淮安大桥的方向，淮安大桥下匝道处目前这边通行时速也会相对较慢。刚才有车友反馈到的西岭隧道这边的通行的交通管制已经解除，各位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更多路面上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变质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据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

0: 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磨牙时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5: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5: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3: 快乐回家了。
12: 我是熊亮熊总。
13: 各位好，我是钟南。先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国货互通古山大桥要往化工路方向的匝道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左侧的快车道上，所以后方现在排队排得很长啊。各位，
12: 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就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哈，大家还在路上的朋友就是保持耐心吧，因为确实没那么快，毕竟是周五嘛。周五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都习惯了哈。
13: 是，各位在路上排队的话，咱们就保持一个好心情吧。周五晚上稍微晚一点点回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无非就是早十分钟看剧和晚十分钟看剧的一个区别。
12: 很多朋友都周五都不回家，都去商圈去吃饭，跟朋友约，好不容易明天周末，今天晚上约完吃完饭，还外边

0: 喝喝咖啡，喝喝小酒，然后立马夜宵时间到了，烧烤整一点点，
1: 你说的这都是我
0: 都是你的生活，
1: 的生活。一到周五晚上，绝对是先出去哈、啊，先去嗨一下。
0: 你知道我为了。不输那500多块钱那一顿的自助餐，我在这节目中要慢慢的给这男人渗透一些观点，就该吃吃，该喝喝，该买买。
1: 不可能，一点都捍卫不了我减肥的决心。我觉得就这次熊亮他一定要请我，
0: 是不是啊？你确定啊？
1: 我确定。到时候按完摩之后，我就站在那个秤上，熊亮，这钱你没白花，我
0: 没关系，
1: 瘦了。
0: 那个要500-600块钱，我花100块钱，我天天做那个什么汗。不是汉堡哈，做那个蛋糕啥的，我带过来让你们吃。
1: 哎呦，蛋糕你更是诱惑不到我，我不爱吃奶油蛋糕。
0: 你爱吃啥？
1: 我爱吃肘子，你要一点点肘子我也可以。
0: 我妈做的真的老好吃了，昨天啊，但那个的话呢，也没有什么脂肪含量，你放心吃，没关系。
1: 我可能个人就特别喜欢，就平时很喜欢吃一些重油的东西。你比如说所有的东西，别人吃水鱼都是拿水鱼炖汤，我吃我必须得是椒盐水鱼啊，然后椒盐木耳，然后什么各种干锅啊，然后就特别爱吃这种重油的东西。
0: 讲到干锅的话，我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之前我在福州有吃过一家店。那家店呢叫做大碗花菜，不是，不对，
1: 大碗花菜，他叫这名字他没什么受众，
0: 有一道菜
1: 谁家店，我请你吃饭，熊亮，走，大碗花菜，
0: 不是，那道菜叫大碗花菜，很好吃，然后我现在吃到了一家，然后呢，还有另外一道菜叫做干锅萝卜。干锅萝卜非常好吃，原来在咱们台边上的一家店，然后呢就开倒了。
1: 啊，怪不得他开倒了，谁家干锅做萝卜你？
0: 湖南菜非常好吃，然后那个品牌呢有两家店，两家都倒了，然后呢我就没办法，就我真的在福州各个门店湖南菜我都会问啊老板有没有干锅萝卜，然后很多基本上都没有，所以我在福州现在目前就吃不到干锅花菜啊，不，干锅萝卜非常好吃，大家有没有知道哪里？有吃到干锅萝卜这道菜的，跟我推荐一下，我立马的。
1: 你确定真叫这个名字吗？
0: 他那道菜就叫干锅萝卜，他就萝卜拿切成片，然后呢，就是里边放一些五花肉，还有葱段，在里边就是干锅做法，非常好吃。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它是一个什么回锅肉，然后里边加萝卜款的？
0: 不是，萝卜为主。他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干锅花菜，干锅包菜。它跟那种做法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把那个包菜花菜换成了萝卜，非常好吃，
1: 这没听说过哈。
0: 看来家
1: 有
0: 说啊，
1: 他说郑楠给你推荐一个减肥的方法，强烈建议你试一下碳水后置减肥法，非常好用，
0: 能不能具体一点点？
1: 对，什么叫做碳水后
0: 置？你还是别说了，你说的话呢万一他去执行了真的成功的话呢，这样的话我要亏500多块钱，我要请他吃自助。
1: 碳水后置是不是我理解的就是先吃菜，然后最后的时候再去吃碳水，
0: 但是你的总量
1: 碳水跟菜不要一起混合着吃，
0: 不管怎么样你的总摄入量其实都是到达那个节点和数值，那你就很难
1: 跟大家说哈，在我们家或者说在河南这个地方所有的吃法都是碳水后置，上来之后大家都是先吃菜别人都以为菜都吃饱了，然后最后开始老板开始点主食吧，然后每人再上一份面。
0: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样？
1: 好多朋友来我家都吃不习惯，说本来以为这么多菜大家吃完了那就已经吃好了，但是我们会在最后再点上一碗主食，刀削面啊，烩面啊，或者就再点上一份粥啊，就这种东西。
0: 他说的跟你不一样啊，家说的是说你以后呢白天的尽量的不要去吃碳水，晚上你想怎么吃碳水都可以，但是不要吃甜食。我跟你说家，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你看我白天我是不是都不吃我晚饭我正常吃，家里边米饭也好面也好饺子包子啥的我该怎么吃我怎么吃，但是我白天的时候呢我就喝一些果汁果蔬类的，加
1: 不吃碳水，
0: 比如说用鸡蛋冲燕麦像这样的话我基本上呢就不会有饥饿感你看我现在是不是保持的非常好？
1: 是，但是我觉得这种不太，
0: 我跟
1: 不太可以。
0: 不是不太可以，是他做不到。
1: 我
0: 跟郑楠刚刚还在
1: 我不太可以
0: 上节目前，我还跟他说这个方法呢。他说：“哎呦，不行，我嘴巴管不住，我太饿了，我这没办法接受，无法接受。
1: 不，我如果就是早上我要不吃碳水的话，我可能一
0: 会晕，
1: 对，
0: 会晕一天啊。
1: 因为我第一我会容易低血糖就是容易就没有碳水的话，
0: 巧克力可以多吃几块没关系啊，
1: 又来。然后第二就是如果没有碳水的话，人确实是会饿。 饿，然后我觉得饿的那种状态我可能有点受不了，
0: 会影响到工作状态，
1: 对，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0: 嗯、对，
1: 我工作状态它影响的话，那我这个事儿我都是要做完的、嗯、啊，但是它会影响到我的心情，我是不接受的，我必须要

0: 保证自己的心情良好。
1: 那你这样的，你就多吃，没事儿，咱们这个不需要那么的苛刻对自己，好不好？差不多就行。
0: 各位，我们7月30号见，到时候熊亮500块拍桌上啊，必须我们两个这一顿是熊亮要请掉了。
1: 你说你是要减多少斤来着的？
0: 减到71公斤。
1: 70？
0: 你
1: 不是说好了70吗？
0: 是不是下周我就到60了？这点一点不能，一点不能含糊，
1: 太可怕了。行，我既然
0: 我其实自己都没有打算要71公斤，我觉得这顿饭我是可以请的。我的内心的想法145就是72.5公斤，这是我自己心里面，我觉得能到这个点就可以了。71公斤，我觉得就有点夸张了。
1: 我记住你这那句话了，反正你都会请的。但是呢，我是跟你这么说。我是这么说，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没关系，我会监督到你，好不好？
0: 对，
1: 监督到你到就是71这样子。
0: 如果我真的瘦下去了，我觉得请熊亮吃饭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为什么要开始减肥，是因为我看到熊亮的成果之后，对，我看到他的成效之后，我觉得哦，我不能这样再放肆下去。虽然我觉得放肆下去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我觉得稍微瘦一点点，让自己稍微调整一点，所以我觉得这顿饭我是可以请，没有问题的。
1: 这个你真的要请的，我不只是关注到你的个人哈。我还关注到你的下一代，你知道吗？
0: 关注到，
1: 就因为你想想，就是你现在，因为你也应该就是有把这个结婚呐、啊，或者说这方面提上日程。那结完婚之后呢，下一个日程是什么呢？就要宝宝之类的。所以你已经提前去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之类的。
0: 那要这样，你都关注到我老年的心血管问题，关注也太早了。
1: 哎，笑死了，我的天！我们晚高峰就是这样的，各位啊。所以呢，大家说话也可以
0: 随
1: 便说，
0: 随性
1: 也随便说。但是呢，只要你开心就好。但是读不读吧，就是我们的事儿，好不好？
0: 我跟熊亮两个人，我觉得我们两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们两个人从来都没有玻璃心。
1: 对，
0: 就是别人开什么样的玩笑，然后我们都是可以去接受的。大家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尽情的给我们开玩笑，没关系，我们就是这种喜欢平时生活当中开玩笑的人。
1: 对啊，
0: 然后
1: 看呀，
0: 柯欣，然后他再说了，他说怎么瘦的求方法，就是刚才佳说到的这个碳水后置减肥法，就是白天不碰碳水，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碳水可以随便吃。那家我也问一下，就是晚上碳水随便吃，是只吃碳水，还是我可以碳水配上维生素，就是我可以吃馒头然后顺便配一点蔬菜？
1: 说实话哦，就像我朋友那天说的，就你只要你一天这一顿的量能够保证你一天的输出，
0: 对，
1: 热量消耗，那就没毛病。所以呢，就看你吃多少，看你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包括你的运动量，你的工作情况都不同。所以呢，各位就是说，你晚上可以正常吃，然后呢，你白天你就少吃一点点。当然呢，这个有点颠覆啊，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态来。
0: 是。
1: 像我这么长时间下来的话呢，还有一点非常适合各位。哇，我很想上下互动，现在太晚了。
0: 怎么了？
1: 就我今天中午
0: 可以上，你发来。
1: 我中午给你发的那张照片，就是我吃的那个果汁。我跟各位说。在家里边你用这几个水果你去买，又便宜又好吃又好喝，重点我是用牛奶啊，牛奶兑进去，然后呢去做那个榨汁。我大概吃了大概有一周多，大概半个月。我跟各位说，我这周开始哦，我的肠道蠕动等等的非常明显的提升，且舒适感，舒适感超强。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太饿了咕噜噜、
1: 啊、不是拉肚子、它是属于更加的顺畅，且每天的频率呢会比我以前会更高一点点、但是非常健康。里面有啥呢？有那个紫甘蓝，再加上香蕉、火龙果，
0: 香蕉是属于快碳，
1: 对，然后再加上黄瓜，这四个东西，然后再牛奶倒进去就直接榨汁吃喝。
0: 我直接给大家上图吧，给大家上这个互动，然后看完了之后，反正就熊亮榨的这一杯东西啊，是这样的。
1: 这个有点丑，这个图片。
0: 对，我是觉得熊亮榨出来的这杯汁啊，
1: 汁不要发太丑，
0: 就这个汁我看到我都减肥。看到我都减肥，因为他好像真的没有什么。
1: 我今天中午就发给征南，我说你也去买这个东西，因为是这样的，我喝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这一周才开始，相当于就10天左右，大家身体呢就会有一个发生变化。
0: 是，
1: 紫甘蓝本来就是个好东西，抗氧化的，
0: 是，
1: 然后加上一些比如说香蕉啊，还有火龙果是提味道的和颜色的，再加上黄瓜，它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可能你的胃肠道，就是我跟大家怎么说哈，我本身胃肠道也还挺好，但是呢，我喝了这个之后呢，现在就更好。所谓的排毒效果会更牛，而且重点是非常便宜，你花出去买一杯奶茶都不止这个钱，咱们家里边只要全部加在一起大概就5-6块钱吧，你就可以整的一大杯，一大杯你可以不用一大杯，我是喝了一大杯哦，但是呢大家。

0: 可以分两三个人喝都没问题的。
1: 回一下互动这关键词，熊亮这四样已经全部都跟各位放到这儿了，你就回家把这四样按照它这个大概这个比例，然后你去把它打成汁。
0: 对，
1: 去没
0: 有加牛奶打汁，
1: 加
0: 牛
1: 奶
0: 一罐。
1: 对，不打肯定要加牛奶，不加牛奶打成酱了。
0: 加牛奶
1: 要变成那坨紫色的酱更没有食欲。
0: 对，然后再配合上运动，我跟你说，你大概喝个十天左右啊，你会有很强烈的感知，但不是拉肚子。
1: 行
0: 啊，对对对，
1: 这是熊亮的减肥方法。当然，我可能属于这个基数相对偏大一些的，基数相对偏大一些。那怎么减呢？如果各位平时有配合运动的话，其实你每天吃沙县小吃，你就可以减肥。你就吃沙县小吃的鸡腿饭。一点点的蔬菜，一个鸡腿，把那个皮撕掉，然后配一些米饭，就他给的那个量，不要额外再吃任何东西。你每天你就吃这个，他都可以。
0: 其实我刚刚说的不是说要让你瘦啊或什么的，但是这个果汁的话，在家里边你去喝，你该有的糖分其实也是有补充到。
1: 对。
0: 然后呢，该有的果蔬的价值也有，再加上呢紫甘蓝本身的抗氧化，
1: 纤维度也够。
0: 对，这样的话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一段时间下来，你的肠胃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适应之后，
1: 是
0: 你的顺畅度会好很多，所以你排毒也会好，这样的话呢可能都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
1: 是，我觉得熊亮这个还适合配一些什么呢，拿一些土豆蒸熟了之后，然后就那个土豆就只放黑胡椒海盐，
0: 是
1: 就你变成这种椒盐土豆泥嘛，因为可能稍微缺了一点点碳水。
0: 真的，我跟你讲，像这套我这套方法，大家不一定说一定要有火龙果，看个人。像我火龙果的话，有的时候我会放半颗，不要一整颗。一整颗放进去的话呢，就是说，因为火龙果的糖分相对也会高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呢，你不用放太多，但是要有它的味道呢，会完全不同。
1: 是
0: 啊，我每天都跟郑南发，我就想希望他在家里边喝，他就不喜欢喝。
1: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每天就只喝一些汁汁水水的，我必须要吃到一些食物的东西，就这些我可以去吃，我可以拿来一点一点去吃，但是我不愿意喝的形式去。
0: 我当做早午餐，我这个。
1: 来关注一条路面上通行情况啊，感谢一下小看听风给各位带来的路况信息。说到的是荆州南路，现在要往盘禺路的方向，在建新路的交叉路路口信号灯前中间车道上，有一个小车和公交车两个车发生了刮擦，开了双闪，后方也放了警示牌，可能没这么快撤离，各位提前变道。事故位置荆州南路与盘禺路方向，在建新路的交叉口信号灯前中间车道上有车并排刮擦。
0: 是的，所以呢各位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还是该说的要说一下，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我每天大概喝了半个月，我这个东西挺好喝的，又好喝又营养价值补充，不管是膳食纤维还是它的糖分其实都有，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的肠道功能会非常的顺畅，
1: 饮食
0: 但是它不是拉肚子，
1: 是
0: 老爽了，各位。
1: 饮食方面真的可以向熊亮学习，将近1.8米的一个大个儿，完了之后呢，体重
0: 我就1.8米，什么叫将近
1: 1.8米的一个大个儿，然后体重才120，这真的是
0: 什么鬼啊？你对我一点不了解，我现在127了。我一年长了7斤，
1: 对对对对对，
0: 肌肉
1: 增肌了，要提醒各位，长了7斤的肌肉啊，7斤呐，
0: 一年多难啊，
1: 7斤啊，两个大肘子。
0: 大家可以回家互动啊，然后呢，也别忘了，咱们这周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其实还是性价比蛮高的。有需要的话呢，里边有啥呢？有那个防晒霜呀，
1: 是，
0: 还有洗面奶啊，还有三件套啊什么，
1: 三件套，
0: 还有三件套啊，两个三件套，一个是那个护肤类。类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兰蔻的这一波哈，给到各位的这一波福利，大家真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兰蔻他们家，不管是这个399两支的防晒，还是他们家的这个三件套的一个美妆护肤单品，那我觉得都是大正装，平时自己在家里边用也挺方便的，而且价格是真的很划算。 CPB 这支洗面奶，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您就直接回一下关键词这个
0: 好物
1: 就看一下就行了。但是关于这个防晒霜，我真的觉得到季节了，家里边该有，而且去年的防晒你如果已经开了口了，放到现在它的防晒力度已经最起码来说的话减半了，那现在应该换新。所以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该下单的咱们就赶紧下单就好了。
0: 因为周末或者说暑假快到来了，相信各位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出去玩的时候呢，防晒不管是物理防晒还是化学防晒，该做的咱们还是得要做，如果你现在不做的话呢，以后有可能就会出现你脸上的斑斑点点出现的时候呢，你再去解决那得要花老多钱了。所以各位该做一些防护咱们得提前做好，回一下好物去下单。我们今天给各位本周推荐的四款产品里面，这个防晒是兰蔻他们家的啊，399块钱，两支都是正装哈，两支到手才399块钱，
1: 很划算
0: 啊，回一下好物就可以了。行吧， 那咱们这周的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孩子。

0: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就慢一点点吧，减速缓行，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周末。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周南
0: 啊，咱们就下周见啦，
1: 下周见啦。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先

0: 露，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型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西二环依然压力比较大，双向的这会儿要往黎明高架方向行驶，车辆都是在20公里之内，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时速立马恢复。那北二环呢，受到西二环的影响，这会儿的铜盘高架要往香山隧道方向行驶，时速也会相对比较慢一些。东二环这会儿来关注到的是光明港人行天桥路段双向缓行，鳌峰大桥后方排队已经是排到了三高路口的位置，前方陆陆续续排到了化工路这一段哈。那反方向过来的话，除了刚才提到的光明港人行天桥之外呢，还有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也是要往化工路的方向，目前也在缓慢通行当中。南二环北园高架现在这边的通行时速会相对慢一些，从白湖亭立交现在要过来的车辆呢也在游车河。在鼓山大桥这一段通行时速非常慢，东部办公区现在要上鼓山大桥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原因是因为在国货互通这边呢，中间车道上有一起车辆抛锚的事故，并且呢远洋路下川隧道这边也有一起抛锚事故，现在要往连盘高架方向，所以导致了这会儿的国货互通包括匝道上通行时速都很慢。国货互通这个匝道呢也是影响到了魁奇隧道的一个通行时速，这会儿从国货互通要往张力银行天桥方向也是有轻微的排队现象。三环上除了这一段之外呢，还有这会儿的泉州大桥要往浦上大桥方向，时速也在30公里上下徘徊，其余路段各位就近选择通行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5: Hello， 今天是3月14号，本来我们今天应该要相见的，

0: 记得有我们，
1: 有我们
0: 在心里撑。我想要你好好的。一定要。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目的性太强的人反而缺乏生命力。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做什么都需要有意义，吃饭为了健康，运动为了身材，学习为了变强。可你有没有想过，活得太有目的了，恰恰是生命力快要枯萎了。很多人常以为目的就等于自律，有目标，有规划。但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如果一个人做什么都要去讲结果，很可能这个人的内在生命力正在慢慢枯萎。因为你不是在活着，而是在执行任务，你不是在感受生活，而是在完成一个又一个的指标。很巧的是，在我的咨询中见过很多本来很上进的来访者，他们都会遇到一个阶段累得一点都不想动。因为对他们来说，哪怕是休息、旅行，甚至是看书，都得对自己的成长有用，他才肯做。这种目的性很强的人，最容易活成一个精准的任务机器人，失去了那个会玩、能感受、懂得喜怒哀乐、活生生的状态。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不是太努力了，而是太不敢浪费了。你也不是没有生命力，而是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活的空间。我们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生命力呢？和大家分享几个实操的小建议。首先，给自己一天的无目的练习，刻意去做一件对未来没有用，但只为当下快乐的事儿。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也不解释，只因为你想做。比如看一次夕阳，听一首老歌，发发呆，随便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老街，画一张没有人看的涂鸦等等。这些小事会让你找回那种为了本能而动的感觉。第二，拆掉效率崇拜的自我规训。你可以写下五件最近明明不想做，但是硬逼着自己要做的事儿，问问自己，我这是热爱还是恐惧在驱动？允许自己没有效率，不进步，但活着。第三，找回无意义的感受力。每天给自己哪怕10分钟，不输入不输出，只和自己待着，观察自己的身体情绪感受如何流动。这个过程不用记录，也不用表达，只是允许自己存在。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一连串的未完成清单，快乐感和满足感越来越少，可能恰恰是你活得太紧绷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借助心理学，拆掉目的性过强的紧绷系统，重建一种更有呼吸感、更有节奏感、更有生命力的生活方式。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找回那个活着的流动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

0: 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8: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9: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0: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8: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9: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8: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9: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8: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Two.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

0: 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我的心，朝夕无心的跋涉，奔波九公里，半生渊博情难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

0: 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UB。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Je vais tout laisser pour toi.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

0: 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你要去哪儿？
1: 不知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3: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色彩，死心不改的，认为过于简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2: 喂喂喂，
1: 走啊，蹦迪去啊！
2: 哎，听到吗？
1: 看你没动静啊，你怎么？
2: 不顺口啊，没信号，挂了啊。

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境界，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天王。

0: 需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老弟。
1: 喂，伟霆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2: 对呀，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1: 能给多少钱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息。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自己好像变了一样。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宇宁新单《撞地球》，松弛摇滚混搭 trap 节奏，沙哑嗓音宣泄态度，又藏温柔，歌词犀利又治愈，是献给粉丝的解压告白曲。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撞地球》。

0: 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

0: 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

0: 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